0: 生活的充电桩，是疲惫时回血的一个小角落。倘若这个闸口也被关上了，人就容易陷入一种恶性的循环，越忙越累，越累越没力气做热爱的事情。一个人的生活状态不只是看工作做得如何，更要看看是否留得出时间给自己热爱的事情。别对热爱的事情说，哎，等有空再做吧哈。其实我们很多人会把这种爱好当作是一种奖励，总觉得要干完应该做的事儿才配去做爱好，拖延爱好失去了可能就不只是时间了。慢慢的去找回这种被搁置的这种爱好哈，就奔波是一种生活的常态，别让这个拖延耗费了你的热爱。想做就去做你想做的事儿，现在动身，别等来日，等有空去和那个热爱生活的自己久别重逢吧。好，接下来时间让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
1: 天气、资讯、话题、互动，上班路上不心慌，工作途中不辛苦，了不起的上班路和你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白天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19度。我们看风向是东南风转东风，风力3级转2级。今天的温度还是比较清凉的，也比较适宜啊，希望大家能够被这样的一个好天气感染进一天的好心情。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交通大数据的消息。我们看到目前是在丹津胡同西向东新兴街附近拥堵144米，公园路东向西元祥胡同附近拥堵45米，缓行18米，迎春街南向北从庆丽胡同到延春街拥堵171米，迎春街南向北从解放路到人民路辅路拥堵313米，长白山路西向东拥堵102米，大兴路西向东橘子街附近拥堵421米，申花街北向南从菊花路到北洋路拥堵349米，新兴街北向南海兰路附近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79米，中远街北向南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57米，申花街南向北从北洋路到菊花路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495米，目前为早高峰阶段。如果此时此刻您堵在路上，不要着急，听听我们的节目，一起来缓解心情。
1: 上班是为了什么？
2: 因为热爱。
1: 热爱什么？
2: 热爱钱。
3: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1: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0: 好的，了不起的上班路，让我们来关注世界机器人大会哈。从人形机器人再到机器狗，从医疗手术再到工业装配，到芯片、传感器、机器人关节。那8月19号至23日，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举行。那预计展品超过2000件，首发新品150余件，其中机器人加应用场景突出展示机器人在生产制造、餐饮零售等场景下的一个应用与解决方案。我们看到的是小米即将展示的是下一代人形机器人。那它的身高是1.7米，体重66公斤，全身有66个自由度哈，其中一半自由度集中在手部。那目前该款机器人是为样机阶段，国内首展之后会在这个欧洲展出。那此前的小米总裁也在透露，小米机器人将在2026年世界机器人大会上首次面向公开。那小米不会这个独立做机器人，而是会和人车家全生态做协同，在智能工厂、智能出行以及家庭场景做一些协同。我看到他的手指非常灵活，我觉得整理家务啊、做菜啊，这都是他分分钟的事情哈。让我们看到这个机器人走进我们生活的时候，感觉这个科技时代已经越来越让我们震撼到了。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看到某街区哈是在河南，河南的一个街区，它里面有一个木偶戏精彩开演了。这个演员的手指有多灵动，这长线木偶啊在戏台上是腾挪步伐，大秀书法，那么一招一式令人惊叹，原来木偶他也能玩书法哈，就突然觉得这个木偶的这个灵动感更强，就是幕后的人在背后下的苦功夫也是更

多的哈，这是我们活力中国的一个展现。那我说过，昨天不仅是七夕，也是中国医师节。当这个医师节撞上七夕，那么会发生怎样的一个火花呢？节日前夕，淮安一家医院的，就是江苏淮安啊，一家医院的医护人员用专业术语录制了一组专属的情话：“你是我的多巴胺，每次想到你，我都很开心。我对你的爱就像心电监护一样，给你24小时的呵护哈。”这消毒水的这个味道，其实你这么细听还挺浪漫的。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广东潮州，女子养了2条迷你鹦鹉鱼，没有想到这个养到搬运工了。她在鱼缸里放了一些小摆件，就是特别轻的还能够沉底的这样的一个小雪球玩偶，偶然发现摆件的位置每天它都在发生变化，有时还被摆的这个格外的整整齐齐哈。她又通过监控发现这2只小鱼的杰作，这小鱼直接叼着这个摆件就满鱼缸飞，成了小鱼最心爱的玩具哈。有的时候生活就是这样，能创造这种意外的小惊喜、小确幸，对吗？我们再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活动发布活动举办哈。那国务院那新近印发的15碳达峰行动方案就提出，预计到15末，我国绿色低碳产业规模将突破20万亿元，能源制造、数字产业将同步带来转型的机遇。创新节目点碳成金也聚焦了企业 ESG 的绿色实践，讲述如何创新书写奇迹的故事哈。我们看到了安踏集团执行董事联席 CEO 吴永华带来了一场 ESG 的绿色实践分享。这个分享是什么呢？是塑料瓶、废旧的渔网、咖啡渣，这些原本等待就是被丢弃的废弃物，经由技术的创新重获全新的生命哈。就连看不见摸不着的这种二氧化碳也能被捕获回收，再通过技术转换制成聚酯纤维，最终呢就会做成我们冲锋一的核心面料。那从碳排放到新材料，从排出去到穿身上，这就是点碳成金。我们看到如今安踏的可持续产品占比已经突破了38%，每年有上亿件环保鞋服走进了大众的生活，确实是没有丢错这个位置的这个东西哈，就是只是有丢错位置的东西，就是没有不能利用的一个生活。我们的生活就是应该做到循环，减少我们的这个废品排放，才能持续保持我们的环境的一个健康。我们再来把目光转向上海，上海市黄浦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大队接到辖区一家企业报警哈，说有人冒用他家的证照在外卖平台接单。那执法人员经核查就发现，消费者点的外卖虽然是由这个黄浦区餐饮店配送，但是经于外卖员核实，这一单出餐点位实际上是位于10几公里以外的另外一个区。锁定了实际出餐点后，市场监督管理局的人员呢联合公安进行现场突击检查，在涉案人员的手机中，执法人员发现了涉案被仿冒的外卖账号竟然不止举报人一家，还有10几个其他外卖账号同时在承接外卖业务。经查发现，该烧烤店非法购买大量经 PS 伪造的商业执照，那么在这个外卖平台先后开设了30余个幽灵店铺承接外卖业务，覆盖上海7个区，月均非法收入数10万元，整体涉案金额突破100万。因涉嫌伪造国家公文，涉案人员已被依法移送公安机关，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多亏被发现了，要不然这个吃了之后后果不堪设想。这种幽灵外卖的这个产业链哈，一定给它端了，要不然呢，你看我们都不知道他们的后厨有多脏。就前一段时间也是曝光出来了就是没有资质的这个产业链，用废弃的水啊，也不卫生只想求速度和快哈，买包装袋就直接打包送了。所以我们在这个确定商家之后，偶尔也要看一下商家的定点定位是不是你常去的那家店。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近日一个小女孩在火车窗户上画画的视频引发了热议，可爱的画作被制成了手链，网友就直呼太治愈了哈。那记者就联系上了女孩的妈妈张女士，听她讲述。

了这份童真与惊喜。张女士带小朋友从北京坐这个星光列车去北戴河旅游，车上有一个特别的活动，就是可以在车窗上画画。小朋友拿起笔画起了自己喜欢的水果，还把它设计了小表情和小角色哈。他画得很开心，张女士觉得太可爱了，就随手拍下来。没想到小朋友的阿姨被这份童真所打动，就把车窗上的画上网去定制了一条手链，准备送给小朋友当礼物。手链刚到，张女士收到之后是既惊喜又感动。小朋友看到自己的画变成了手链，就特别的好奇，一直在研究是怎么做到的。于是呢，张女士就把这份小美好发到社交平台上，没想到这一下子就火了。其实这趟列车真的很好，这样的小孩坐在一起就可以安静的画画了。不知道还有这种画画的这种火车，感觉带这种孩子简直是太赞了。别的小朋友都在哭泣，在打闹，在觉得坐车嫌累嫌烦，那或者是觉得很无聊在刷手机，但是这个小朋友简单快乐的画治愈了很多人。画得很粗糙，但他心里水果最真实的样子就在画里。小朋友把画变成了首饰，也给带来了他美好的一个童年的回忆。

再来关注生产型的无土栽培的消息哈，整片展区是绿意盎然，生机勃勃。这是在长春的农博园，11种新鲜的绿叶呢，长势喜人，满眼青翠，治愈感十足哈。全区的新鲜的蔬菜统一价格都是每斤10元，价格实惠，也是新鲜直达。那火爆剪纸的羽衣甘蓝是人气超高的，是逛展游客必选的单品。同时展区还有鱼腥草、穿心莲等多款钥匙同源盆栽，可以直接连盆带走，既能居家观赏装点环境，又可采摘食用，养生健体，一举两得哈。我们再来看到这个近日又加厨房纸因丙烯喜安的超标被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召回，相关话题也引发了关注。涉事企业是上海又加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7年3月哈，它经营的范围包括纸质销售、个人卫生用品销售、产业用纺织制成的销售哈。我们看到该公司曾参与起草物表用湿巾、物用湿巾等企业的标准信息，标准状态为限行，所以买到这个又加厨房纸巾的这个消费者要仔细看一下，有没有你买到的产品是被召回的呢？我们再来关注一则见义勇为的消息，外卖小哥把外卖放好，用电动车放大招，撞倒持刀伤人的醉酒男子，为机智勇敢的小哥点赞哈。我们记者也联系到了西宁城东区的一个商户，获悉哈，昨天晚上有一男子醉酒之后持刀划伤了人，周边群众呢持长棍与他对峙，那送餐经过此地的外卖小哥机智的撞倒行凶者，化解了危机。值得一提的是，做好事前他还不忘保护好顾客的餐食，商户说伤者是他的这个朋友，伤情无大碍。那记者也从当地警方获悉，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外卖平台已经为骑手申请先锋骑手见义勇为的奖金作为奖励。同时有这么多的这个外卖小哥去保护着我们身边的这种案件哈，就是保护我们身边的这种安全，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小哥们的勇敢。

我们再来关注一则消息，是在湖南长沙，消费者刘丽，他说在所谓长沙县的春华镇店购买了高品轩风干牛肉中吃出了活体虫子，使用之后就出现了呕吐、腹泻等不适症状。据介绍，就医后医生按食源性疾病上报，还需两天后复查。他表示，维权过程中遭到门店与厂家的双重冷遇，商家表示涉事产品已经下架，自查，愿积极配合处理。食品安全真的是最不容忽视的哈，然后希望这个厂家能够严肃对待此事，给消费者一个明明白白的一个答案，并且负责这个消费者线下所有的一个检查的一个结果哈。最近流行的是什么？叫汉马糖。那么我们看一下，汉马糖它其实是一个全球的骗局，所以要给所有人提个醒哈。大屏幕上的这款这个号称香港生产的网红小药丸，名叫汉马糖，它的外观和普通糖果是没有区别的。靠着在网上流传可以增强精力的神奇的作用，汉马糖一时间在电商平台的销量是持续走高。然而消费者不知情的是，这款热销网红糖背后却暗藏着巨大的健康隐患和消费骗局哈，它是一个全球的消费骗局。我们看到它是湖北生产的，广东发货，物流显示是在香港，实际上都是假的。我们再来看一则消息哈，一男子拿起矿泉水就一饮而尽。那么江苏南通71岁的张爷爷清早外出劳作了，回家之后可以说是又热又渴，看到这个桌上正好放着一瓶矿泉水，宁可东西，否则你不知道的情况之下就容易误喝。近日贵州毕节一位网友发帖称，说自己4岁半的女儿是满头白发，去医院检查也没有找到原因，短短半年间的时间哈，白发可以说是越来越多。无奈之下，他又在网上发帖寻求帮助，在网友的建议下，他带孩子前往皮肤科检查，最终被确诊为了白癜啊。所以就是4岁半的女童满头白发不是什么好事哈，一定要去这个医院查病因。那么网友也算是救了这个4岁半的女童哈。我们来看，我们看北京在2026年春节前夕，北京启动了家政家养老的服务试点，养老驿站就在保留原先养老服务的基础之上，提供各种各样的家政服务，满足老人多样化的生活需求。如今试点工作已经开展了这个半年多哈。因为这个养老服务的消费券是可以抵用的，然后也可以请这个保姆小时工去哈。我们来看这个月光族怎么攒钱的呢？月光族琢磨出了一种特殊的储蓄方式，就是向银行贷款或者是信用分期，再把贷出的资金转存至其他银行，用存款利息倒贴月供，不足的部分自己掏钱补上。这种利用负债对消费的行为形成强制约束的方法，相当于花钱找人监督自己坚持储蓄，付出的成本就是存贷款之间的一个利息差而已。因为总说为什么我总是月光族，这个月的工资明明很多，然后为什么就是攒不住钱哈，就是总感觉自己有钱。所以月光族也有他自己一个办法，那就是从银行借钱，然后一点点还这个利息，让我们知道这个钱很难赚到。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上海，有一个老人街头求助女子帮忙读几个字，这女生立马就感觉不对劲，就识破了对方的一个套路。网友说，这个陌生人让你读字啊，承诺性的文字千万要谨慎，这有可能是银行的最后一道保护你的关卡。现在骗子真的是很多，利用人们的善心哈，然后就利用老年人，然后去骗取我们年轻人的一个信任。希望大家也是提高警惕，骗术在更新，但是就是一定要知道，就是读承诺性的文字千万要谨慎哈，就我同意怎么样，这些东西都是承诺性的文字。
们看到最近下雨了，那近日在浙江台州极溪深的积水中，男孩用雨伞当小船守护了两只小狗狗，就非常有爱心也有暖心的这一幕哈，用自己来守护其他的小生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爱吃西红柿的人赚了。研究发现，吃了6周之后，脂肪肝显著减轻。生活当中不少人都是西红柿的爱好者，只要是西红柿做的美食都是来者不拒。不得不说，这群人真的是赚到了。一项最新的临床研究给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答案，每天去吃点西红柿，仅仅6周，肝脏的脂肪含量就会明显的下降，脂肪肝也会大大的

心。我们看到营养素期刊上发表了一项临床研究，直接就指出西红柿对脂肪肝的改善作用哈。研究发现，每天去吃一些西红柿，6周之后就可以减轻脂肪肝。研究人员将79名非肥胖、轻度、中度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成年人分为2组哈，有番茄组和对照组，然后最后的狠狠的让他们惊喜掉了。原来这个脂肪悄悄的燃烧就是通过西红柿哈来护肝的效果也是最好的。好啦，本期的了不起的上班路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聆听，我们明天再会。

0: 早晨8点半，为了年少吃过的牛皮，大发欢庆。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3: 总要去趟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4: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5: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3: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6: 914中医。

0: 食养生说。
1: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医院肝胆脾胃科的申昌龙医师。我们中医常说的冬病夏治，指的是一年当中利用阳气最旺盛的季节来调节虚寒病的一个治疗方法，所以三伏天是正是调理脾胃的好时机。加上我们现代人很多愿意喝凉饮直吹空调，加上生活作息不规律，导致脾胃的阳气虚弱，而产生腹胀啊、腹痛啊、腹泻、消化不良等症状，一到秋冬季节这些症状还会加重。所以今年我们延吉市中医医院肝胆脾胃科在传统的三伏贴的基础上，推出了穴位贴服配合中药代餐饮的内外通调的调理方案，外用贴服打通经络，内服茶饮散寒温胃，达到一个外通经络内服固本的效果，非常适用于慢性胃炎、慢性肠炎、肠易激综合症的脾胃虚寒的患者。如果您平时爱喝凉啤酒、拉肚子、胃疼怕凉、饭后腹胀、反酸烧心，或者常年手脚冰凉、浑身乏力，都可以到延吉市中医院二楼肝胆脾胃科调理。咨询电话是0433-833-6151。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2: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的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3: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3: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3: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4: 如果你忽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
5: 唱，不是唱歌的吗？
4: 你行你上。
6: 我想要天上的月亮和地上的霜，想要雪白的姑娘。
4: 行，也就那么回事儿吧，咱别唱了，听吧，行不行？听你想唱的，
5: 唱你想听的，
7: 九一四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Yeah！

道是孙燕姿的超快感，也希望这是你今天的所有的关于生活关于工作的感受。8:38，9:14车厢 KTV， 我们继续在电波当中来共同分享好音乐。下一首歌，换一首感觉，听到王菲《如愿》。

听到的是黄国俊《真爱你的云》，这应该是当年《风云雄霸天下》的主题曲。这首歌刚火起来的时候，我应该正在上初中。当时每次这个歌手黄国俊一唱的 girl 那句的时候，然后带着随身听的耳机，就会忍不住笑出声来啊！来，8:47，下一首歌听到王赫也《向少年飞驰》。

0: 周游吉林，更要美味不停。
1: 茶干湖边，全鱼全羊宴，鲜上加鲜。
0: 朝鲜族古村落里，捶打千遍的打糕和冰爽的冷面一样劲道。
1: 满族的乌拉火锅，滋味翻滚。

0: 纵横台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2: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3: 연빈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바리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0: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

0: 喝玩乐购，快乐跟你走，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从一粒种子到丰收的粮食，我们颗粒珍惜，将中华美德传承。从一滴水到生命之源，我们点滴在乎，将家园悉心守护。从一株幼苗到参天大树，我们循环利用，让行动撑起美好。从一度电到万家灯火，我们专注日常，让光温暖你我。勤俭节约，点滴做起，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2: 如果你忽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
3: 唱，那是唱歌的吗？
2: 你行你上。
4: 我想要天上的月亮和地上的霜，想要雪白的姑娘。
2: 行行行，也就那么回事吧，咱别唱了，听吧，行不行？听你想唱的，
5: 唱你想听的，
6: 914车厢 KTV，
7: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

9:08听到张碧晨的声音，字里行间。我们继续来开启下半段的音乐分享，也共同在音乐当中祝福各位在星期四可以有好的心情。下一首歌来听这首，听首老歌吧，来自羽泉，一点一滴。

0: 现在是上午9:30，低头是世界，抬头才是生活。放开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生活才是你当下的全部啊！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延吉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软腻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妹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914中医四时养生说，
3: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院针灸推拿科主治医师柳一言。三伏天是冬病夏治的黄金期，天气最热的时候，人体毛孔全开，经络通顺，调理吸收效果最好。三伏贴靠温性中药的穴位贴敷，温和疏通经络，赶走体表寒气，预防秋冬咳喘、关节不适。三伏灸借助艾草热力，深层暖身，补足自身阳气，化解骨头里的陈年寒湿，改善胃寒、腰腿疼痛。两者搭配，药力加热力双重作用，内外一起调养，治标又固本，轻松减少冬天老毛病的发作。有想详细咨询三伏贴、三伏灸的市民朋友，可致电0433-833-6073咨询。诊疗地点就在延吉市中医医院2楼针灸推拿科，欢迎大家前来调理。
2: 一页纸装下万千世界，一行字照亮平凡日常。读书不必奔赴远方，便能与先贤对话，与美好相逢。在文字里看见星辰大海，在阅读中安放浮躁心灵。腹有诗书，心有光芒，读书人自有一生的温柔与力量。愿你以书为伴，不负时光，做幸福的读书人。

上午好，9:33，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频道，这里是 FM 90.4延吉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带来的是声色旅行，来问候下各位，跟着声音去旅行，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2016年的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八，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转多云，最高气温是31度，最近气温是19度，风向是东南风转东风，风力是3级转2级。关注完天气情况之后，这样的好天气，各位可以好好来计划一下。据说今天晚上可能会有这个小雨啊，但没有说这个雨会不会下，或者会怎么样，管它呢。开心最重要，白天的时候我们要珍惜这难得的天高气爽的好天气，同时要珍惜一下此刻的树绿，外面的水流啊。再过几天的话，可能天就变冷了，然后或者是这个树木也开始发黄，那要出去玩这个心情会变得没有那么好，所以各位一定要抓紧时间好好的来计划一下啊。

0: 新鲜的旅游资讯，开启您的心灵之旅。旅游资讯早知道。
1: 接下来关注一下文旅方面的资讯啊，首先来关注一下自驾的者的这个福利，来关注一下交通运输部文旅部出台规划，我国将建成约6万公里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配套房车、营地、观景平台，串联起景区、乡村、古村落以及各种的配套设施，激活自驾文旅消费。所以未来各位呢，自驾朋友们就可以享受到独有的美。

色的这种公路上，而且呢在公路两旁还会有各种的民俗体验，包括一系列的一些游玩体验。正是去这个亚城到稻城亚丁的好地方。那四川稻城亚丁呢，8月1号至10月31号实行大门票免费的政策，游客呢需要线上来实名预约，观光车费用呢是自理的，黄金周同样适用这样的一个规定。

向海南方面，海南发布了全旅游发展框架优化入境游便利政策，为下半年的国际旅游岛欢乐节做好各种的筹备工作。苏州呢出台了9条扶持举措，优化入境接待的配套措施，吸引海外游客入境观光，扩大入境游的文旅规模。第6届中国西藏博览会筹备呢正在推进当中，主题呢是聚焦文旅富民产业兴藏，集中展示高原特色文旅资源与产品。山东呢最近发布了十大博物馆研学品牌，推动博物馆资源与研学旅游的一个深度的融合，丰富青少年出游选择，这也大大的把大门打开，让更多的青少年走进山东。今天打算出行的朋友可以选择一下辽宁第13届艺术节拉开了帷幕，多场舞台剧、非遗演出，包括群众文艺演出，在省内多地巡回上演，各位打算去辽宁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各项赛事。

0: 跟着心去远方，啊，路很远，
1: 还有两千米，
0: 但知道方向。
2: 哎，你
0: 好吗？音乐和美食约会，
3: 哎，快看牦牛，
0: 是路途最美的风景。
4: 朱先生，我在鼓浪屿写一封爱的明信片，送给20年后的你。
0: 别让时光辜负了你。
5: 嗨，你们好吗？我在青海湖，这里天高云淡，湖水碧蓝，哇，真想让时间定格在这里。
0: 旅行。永远在路上，声色旅行。
6: 先来关注一下省内方面的旅游资讯。首先来关注一下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8月23号到28号举行。那么设置了金鹿奖评奖，城市多点为开展公益露天电影放映，实现全民共享电影盛会。

最后来预告一下本周的一个体育赛事，盛夏绿茵逐梦，足球热血燃城，8月22号备受期待的延超联赛精彩对决重磅开启，延吉主场将会战火重燃，绿茵争锋活力全开，用一场酣畅淋漓的足球赛事来解锁延吉夏日的运动狂欢，沉浸式来感受这座城市的热血与浪漫。给大家介绍一下，会在星期六下午的2点半正式打响啊，8月22号下午的2点半比赛正式打响，那我们将会对阵的是合龙队啊。那这次呢也同样在我们主场当中呢会有一系列的演出精彩活动同时分享给大家，欢迎大家可以来在现场为延吉队来进行欢呼和呐喊。那现在呢各位可以来拨打电话2810914来抢票，我们免费送出5张门票啊，2810914，那拨打电话抢票的朋友，前5位朋友可以获得一张足球门票，在周六下午的两点半我们送出的是这个延吉队在主场的足球比赛的门票，期待大家来抓紧时间进行抢票。同时呢也提醒大家因为是下午2点半，所以可能整个的这个温度会比较高，看球的朋友要做好的就是。

0: 欢迎您。清晨四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车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1: 안녕하십니까，안녕히계십시오，
0: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2: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0: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糕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2: 哇，这米比肉的好吃。
0: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1: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저녁같아요，
2: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0: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2: 你看，真的有利息。
3: 一丝甜头送出他拼尽全力的梦想。
4: 全部都是免费赠送的，
5: 投资一万返2万呢。
4: 考虑一下。
3: 一点小利，送出他用心守护的未来。
6: 爸爸，
2: 阿姨，我们呢真的是为您好，一次投资，终身回报。
3: 几句嘘寒问暖，送出他们晚年的幸福。也许，你送礼的人正受到高利诱惑。
7: 不要相信他们，
3: 多一点普及，提醒身边人远离圈套，
2: 高回报，
3: 多一次劝阻，别让朋友陷入泥潭，
8: 老啦，
3: 多一份陪伴，防止家人踏入陷阱。
1: 妈，以后我和多福来陪您吧。
3: 防范非法集资，需要我们每个人警钟长鸣，把非法集资拒之门外。岁月磨洗，
0: 旋律
3: 依旧滚烫，时光流转，
0: 老歌从未离场。
3: 这里是爱上
0: 老歌，
3: 用经典旋律打捞时光记忆，以熟悉歌声温暖岁月日常。每一首老歌都是时光的书签，陪你在旋律里遇见旧时光。

持续锁定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爱上不老歌》，我是明美。2006年，霍元甲同名电影主题曲融合国风、古典和说唱，把霍元甲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写进旋律，摒弃狭隘的好勇斗狠，讲究习武先修德，自强自立，挺起民族骨气。真正的强大不在于争强好胜，而是修身立德，挺直脊梁，守住民族风骨。周杰伦用铿锵的旋律重新诠释一代舞者的精神。

相见在明天发行在1978年。岁月流转，人世间总有别离，也总会有一份心底的惦念。时光日复一日缓缓流逝，纵然相隔山海，只要心中不曾遗忘，就怀揣着重逢的期许。邓丽君，相见在明天。

尤克里林认错。1991年发行首张同名专辑《李记》包揽词曲，林志炫清亮通透的嗓音演绎，也是尤克里林一炮走红的代表作。这首歌来源于创作者真实的人生经历，讲人在年少冲动之下做出轻率的抉择，等到清醒之后，只剩满心的自省和追悔。不只是人和人之间的纠葛，也映照很多人在人生的境遇，一时意气做出了选择，事后才幡然醒悟，可时光无法倒流，只剩下独自咀嚼的遗憾。

80年代末，还在底层苦苦打拼的王杰，把半生漂泊的感触融进歌声里。歌里写尽世事无常，许多执着和拥有到最后都悄然消散。历经过起落，才懂得有些故事结局不由人掌控。接下来一起收听来自于王杰《一场游戏一场梦》。

0: 十点半，不做中年油腻男，只做每天八滴水的小鲜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延吉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

0: 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软玉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妹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九一四中医四时养生说，
1: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医院儿科医师傅星。三伏天是冬病夏治的黄金期，针对儿童的伏天治疗，我院先推出蜜芽罐理疗。蜜芽罐区别于传统的厚重玻璃火罐，罐体采用医用级柔性硅胶制作，触感柔软亲肤，贴合于儿童细嫩的皮肤，从根源上避免了老式火罐烫伤的隐患，缓解了孩子对理疗的抵触心理。蜜芽罐可以兼顾拔罐、走罐、刮痧双重功效，依靠负压吸附，轻柔滑动走罐，让体表经络疏通，气血调畅，局部皮肤微微潮红或少量出痧就可以见效，时间短，见效快。咱们贴三伏贴之前可以先做蜜芽罐，打开毛孔排寒气，膏药吸收更好。孩子总鼻炎、反复咳嗽或者脾胃差、积食拉肚子都适合调理，坚持几年三伏调理，能少犯秋冬老毛病。有想详细咨询蜜芽罐的家长朋友，可致电156-6229-6599咨询，诊疗地点就在延吉市中医医院一楼儿科，欢迎大家前来调理。
0: 弯声漫过收音机的窗棂，老唱片的纹路里藏着岁月的余温。那些泛黄的歌词，熟悉的旋律，曾伴我们走过青春的巷口，见证过相聚与别离。不必追赶时光的脚步，只需静下来，让歌声漫过心房，在旋律里重温旧时光的温柔与感动。这里是爱上不老歌，用一首首金曲打捞时光的碎片。张学友、汤宝如在1992年发行了一首歌曲，叫做《相思风雨中》，收录在专辑《真情流露》中。90年代是港台男女对唱的黄金时代，大街小巷也到处流传着粤语合唱金曲。这首对唱没有轰轰烈烈的海誓山盟，写进乱世烟火里的爱恨别离。风雨既是天气，也人生里躲不开的世事波折。两个相爱之人被现实阻隔，万般相思只能够藏在风雨夜里。90代的感情常常败给了现实，想念不能相见，牵挂不便言说，全部寄托在歌声之中。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林宥嘉，心酸，发行在2009年，收录在专辑《感官世界》当中。歌曲呢是写于2009年，诗人程填词，丁世光谱曲，没有激烈的呐喊，只用钢琴谱出了淡淡的底色。回望兵荒马乱的少年时代，青春匆匆，很多故事来不及好好收尾，回望来路时，那些遗憾也构成了我们成长的一部分。

州河来自于薛凯琪，这首歌是由方大同作曲，粤语版本为慕容雪。苏州河在这里不单单是一条河流，更像一道边界，隔开从前与往后，旋律婉转迂回，让人站在渡口望着流水远去。我们人生当中总有一些时刻要和过往的自己作别，接受世事流转，接纳物是人非，在变迁之中慢慢和自己和解。接下来

接下来我们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李宗盛给自己的歌，这首歌发行在2010年，这是李宗盛写给自己的歌，诞生于纵贯线巡演落幕之时。人到半生，把一生的得失、执念、起落全部摊开，向内审视自我，隔离解禁岁月带来的清醒，看透执念，也看清平凡人生的种种身不由己。他不是唱别人的故事，而是每一个普通人历经世事之后发自内心的一番自问。接下来收听李宗盛给自己的歌。

0: 纵横台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2: 总要去趟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3: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4: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2: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5: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6: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
7: 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8: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9: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0: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1: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2: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3: 从一粒种子到丰收的粮食，我们颗粒珍惜，将中华美德传承。

0: 从一滴水到生命之源，我们点滴在乎，将家园悉心守护。从一株幼苗到参天大树，我们循环利用，让行动撑起美好。从一度电到万家灯火，我们专注日常，让光温暖你我。勤俭节约，点滴做起，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1: 我们看得见生活的剧本。
2: 三句台词，
3: 演员呢？
4: 天不不，
5: 没有我们太喜。
1: 也看见剧本之外的另一种生活。生活加上大家，就是九一四生活家。欢迎，
6: 欢迎，
7: 欢迎，
1: 欢迎大家。Hello，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里是生活家，我是文文。中午好呀，朋友们，又来和大家聊天啦。我们照例先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那今天白天的夜间呢是晴转多云，最高气温是31摄氏度，最低气温是19摄氏度，风向是东南风转东风，风力是3级转2级。今天天气也是非常不错的啊，但是从明天开始呢，就有可能会零零星星的有一些这个小雨在下了啊，所以珍惜这个最后的好天气吧。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这个九三放假的这个安排呢？是休4天还是休5天呢？有没有这个比较可靠的这个消息啊？今天中午还在和同事聊天，说今天是放4天还是放五天呀？今年啊，当然我今年也是第一年来工作啊，然后第一次放这个九三的假，感觉心里还是很兴奋的。如果有这个比较好的这个渠道啊，大家可以跟我聊一下啊，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微信的后台，也可以在我们的微博延吉之声上面跟我们一起分享互动和讨论啊。其实今天啊，主要还是来生活加美食一下，跟大家聊一聊啊。最近其实有一个片子挺火的，大家有没有去看啊？就那个沈腾的《龙餐馆》啊。就是我这周一直叫着说，哎，要去看，但是我的朋友一直在加班，所以呢，一直没有时间去看这个《龙餐馆》，真的是急死我了。但是我去看《奥德赛》了啊，明天来详细跟大家来聊一聊。那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这个关于美食啊，关于最近比较热议的这个龙餐馆。那龙餐馆开遍世界中餐为什么这么受外国人欢迎呢？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包括说还有一些你可能没有太吃过的，非常在国外据说是非常地道的中餐。我觉得一个湖南人啊，在湖南生活了一辈子，恐怕也不会吃过这个湘菜啊，叫做左宗棠鸡。而一个美国人一辈子没来过中国，他眼中的这个湘菜，甚至这个中餐的代表，就是这道酸甜可口的左宗棠鸡了。那中餐出走半生，归来怎么连亲妈都不认呢？其实近日来啊，热映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中，那前往中东打工的中国厨师徐福，也就是由沈腾饰演。在试菜的时候就明确地跟老板说，他坚决不会做左宗棠鸡、李鸿章杂碎这种不正宗的中餐。那一涉及到吃，其实很多中国人就忽然有了精神洁癖了。那魔改到中餐啊，我真的是觉得虽远必究吧。但是这也并不妨碍左宗棠鸡风行海外数十年呢。这问题就来了，中餐出海到底都经历了些什么呢？我有吃过左宗棠鸡的啊，就在美国的好朋友，然后他说这个左宗棠鸡它吃起来就像那种酸甜的鸡块啊，就是这种感觉吧。然后据说味道还不错啊，据说味道还不错，但是在国内确实是没有。而且之前 看美剧的时候，然后他们就是经常会吃那个中餐嘛，然后点那个外卖，然后就是那个熊猫，然后你一看，哎，上面就又出现这个了，然后他们也其实有些人在吃那个左宗棠鸡啊，据说这个就是非常地道的中餐了，是不是？那中餐出海它究竟是怎么开始的呢？在《欢迎来龙餐馆》中呢，那厨师徐福是远赴中东打工的，靠一个手艺来挣钱来还债，其实这个几乎就是早期中国移民的缩影。其实现在仍有一些中国人也从事这样的工作，然后也在一些中餐馆里面打工，然后呢，其实这个早在100多年前就有了，那大批的华工出国，一口家乡菜就是劳作之余最好的慰藉了。那在19世纪中叶的时候，随着淘金热、铁路建设还有海外贸易的发展，大多数的中国人呢，自愿或者是被迫的前往北美啊、东南亚这些地方去谋生。那北美其实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左宗棠鸡，其实就是在那个时候也比较这个流行。然后那东南亚更不用多说了，前段时间这个给阿嬷的这个情书，那大家是不是也看过了呢？那它就是一个这个到东南亚的这个华侨的这些事情。那其中呢，来自广东珠三角的这些移民是这股出海潮的主力。其实时至今日，我们的这个广东珠三角地区的这个人依然会有很大的这个移民的这个热潮。那这些从事移民的人呢，大多是从事一些比较繁重的体力劳作，同时呢也是孤身一人，那工作之后怎么解决一餐饭，它就成了难题。海外的中餐馆呢，其实最早的就是为了解决这些人的吃饭问题，同时呢在一片完全陌生的土地上供应广东家乡菜的这个中餐馆是他们的精神庇护所，几乎就能让他们立刻回到梦回故土的那些地方。在这个阶段啊，什么菜从中国走出去完全取决于什么人从中国走出去。其实放眼海外各国各地的这个历史悠久的中餐馆或者是中式的小吃都有广东的基因。如果你去东南亚的话呢，就可以看到街边售卖的这个炒桂雕，那桂雕呢它就是这个粿条的潮汕话发音的这个音译，当然我说的有点不太标准了。而广东人他这个一盅两件的早茶文化呢，也让他们有了这个就是点心这个词啊，来为英国的这个所有人啊，包括说海外的一些人所广为熟知。那早期出海的中餐呢，几乎就是广东菜一家独大啊。等到二战结束的时候呢，华人进入美国已经进入了一个世纪左右了，但是美国的中餐馆呢，其实只有3家不是粤菜。现在的话呢，其实美国也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中餐馆来售卖粤菜，它现在仍然是大头，包括说他们像广东人啊，对吧，他们非常非常的团结，然后就是你基本到那边就可以听到非常地道的广东人说广东话，然后去做这个广式的早茶。那随着中国人越来越多的去漂洋过海，像川菜呀、鲁菜呀、湘菜呀，其他的地方的菜系也走出了中国，这让外国人恍然意识到中餐的味道似乎是比想象中更加丰富一点的。那一些热衷于吃中餐的人呢，就开始追求了新的体验，由此打开了新的味觉谱系。那在20世纪70年代左右的时候，像川菜呀、湘菜呀这些口味更加刺激的中餐开始在美国受到欢迎。那美国的中餐馆扬州楼不仅是开始提供川菜啊，还提供湘菜，还郑重地打出了这个广告。那其中最醒目的就是三个词：热辣、热辣、热辣。那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四川人陈建明在日本东京开出了第一家的四川饭馆，那后来呢，他又办了这个料理学校，在24年间培养了超过1.5万名的毕业生，让川菜在日本成为了最具人气的中餐菜系。回锅肉呀，在当地的这些华人家里面啊，我觉得像这个红龟果是节日还有祭祀不可或缺的食物，这个是祖先从潮汕呀还有闽南带来的习俗。那中餐的技法呢，到南洋也有了非常丰富的体验，因为南洋会有非常非常多的丰富的香料，那这也催生了娘惹菜的诞生。由于加入了这种大量的香料，使得娘惹菜的味道非常的浓重，这个也是早期华人移民啊之后就是我觉得无师自通了，属于是因为没有材料嘛，所以就只能变通一下了。那这也反映出了很多中餐馆出海遇到的普遍的问题。那 那有的人会问了，一道中国菜出了国，它还是中国菜吗？在欢迎来龙餐馆中呢，那徐福和饭店的阿拉伯老板有过一番关于要不要适应当地人口味的这个争论。那这个几乎是很多海外的中餐馆都要面对的问题。比如说被视为海外中餐代表的左宗棠鸡，它的发明人呢，这个彭长贵，他是正经的名师的高徒啊。那他的师傅啊，也曾经是这个湖南都督里面的这个家厨啊。那他的这个就是这个。

只能说啊，他的这个师傅呢也是啊，包括说这个像这个也是近代的这个湘菜发展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推动者之一吧，那可以说是根正苗红了。那有一种说法是呢，彭长贵曾经受雇于多位民国时期的高官的家里，那时常遇到主家宴请外宾的这种场合，因此呢将这个鸡肉切块挂糊油炸，再用辣椒以及酸甜汁炒制，以同乡左宗棠命名。那这道菜呢其实和左宗棠本人毫无关系，一开始呢就带着适应外国人口味的需求，那后来呢彭长贵就赴美创业去了，左宗棠鸡就开始风靡美国了，传播一次就改造一次啊。那我们知道美国人其实很喜欢吃这种非常高糖的食物的，变得越来越甜了，那最后连彭长贵自己都不认识了。那李鸿章杂碎呢更像是一个美国版的乾隆皇帝下江南品鉴美食的故事啊。那这个杂碎呢原本是中餐馆用便宜的食材拼凑的快餐，主要是售卖给工人用的。在李鸿章访美的时候，有心炒作的人就开始说李鸿章非常喜欢吃这种杂碎，那杂碎呢随即变成了在美国非常受欢迎的中餐。那有的餐厅呢也直接起名啊，叫这个 Chop Suey Palace， 也就是杂碎宫。那饮食文化的传播呢大概就是这样啊，讲再多的技法和传统也不如说一个某某名人爱吃。那美国中餐馆里面还有一个啊，我其实也非常想吃，那这个也是很多美国人说来了中国之后怎么没有这个东西啊，美国的中餐馆里面都会有，那这个呢就是幸运饼干，这个也是很具代表性的一个中餐的，可以说是中餐吗？有些人可能会不太承认，但是美式中餐的代表吧。那这个呢就是薄脆饼干里面塞着一个有祝福或者是幸运数字的饼干，那这个呢就是里面放着一个小纸条，给开盲盒的美国人一点这种幸运的东方的神秘力量的这种宿命感。那中国人第一次见到这种中餐传统多少会有一点困惑啊，那其实如果真的要往食物里面放的话呢，秦朝末年的人呢大概是会写这个陈胜王，是不是？当然开个玩笑了。那中餐呢在南美洲它的传播呢是更显得本地化的，那秘鲁人呢成中国的这个基础的这个饮食啊，它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华人移民来到了这个秘鲁，然后呢在当地人家里面去做这个帮佣，然后呢凭借着他们的厨艺啊，就是非常非常的好吃，然后就得到了认可，只不过呢也受到了一些改造啊，像这个秘鲁炒牛柳啊，就是蔬菜炒牛肉，猛的一看它其实是很接近中餐原本的模样的，但是这道菜其实在当地最为常见的搭配呢是配米饭还有薯条，其实这个概念有点像那种那种盖饭，然后里面又做什么炸鸡的那种店铺，是不是？那其实海外的中餐呢发生变化，其实也不仅仅是因为外国人的口味不同了，其实还受到像这个当地的气候呀、物产呀、物价呀、宗教信仰还有用餐习惯等等这些因素的影响。像马来西亚还有新加坡比较流行的福建面呀、海南鸡饭还有肉骨茶，那这些呢就明显带有中餐的影子了。那这些食物也确确实实是中国人在移民东南亚二创的。那其实我觉得用正不正宗来形容这些食物的话多少有一些不太公平，因为在那个交通物流都不方便的年代，那很多人移民出国都要背着像大米呀、干货呀、调料啊，那更多的时候呢他们其实只能就地取材，用中餐的经验来处理本地的食物，这个其实就是恰恰是中餐进入当地的生活的开始。那其实现在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很多的调料啊，包括说像这个食物也可以进入到全球的各个范围内了，但是在那个时候吧，连材料都没有的话，其实是复刻中国本土的味道其实挺难的。其实现在也是嘛，就我们经常在这个社交平台上面去刷很多留子，然后去做饭，然后他们当地的这个猪啊，包括说当地的这些水果啊、肉类啊，其实都和我们国内的不太相近，他们只能去发挥自己大胆的厨艺来进行一些这个创造啊。像前段时间比较火的那个宫锦爆蛋，其实就是一个留学生然后在国外然后去做的，然后那其实它也是来源于我们国内的这个菜啊，国内的餐厅，但是呢就因为到了海外，然后再加上一些种种条件的限制，然后最后就变成这样。其实毕竟像我们中国人往披萨上面猛加榴莲啊、菠萝的时候，其实意大利人也是这样的嘛，对吧？五指并拢，欲说还休，默默转身，其实这个也是受一些条件和当地口味的限制啦。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依旧是生活家。那么我们刚刚回答完了刚刚两个关于在海外中餐的两个疑问吧。那今天的海外中餐呢，其实为什么越来越接近中国人的日常了呢？那把欢迎来到龙餐馆中这个时间线拉到当下，龙餐馆的英文名呢是 Long Restaurant， 而不是 Dragon Restaurant。那这个强行意义的这种色彩其实就淡了很多。那其实。早期啊，海外的中餐呢，常常是带着一种奇观的色彩的，像这种酒楼的招牌的符号，用的不是龙就是熊猫，那上面呢还挂着像红灯笼啊，摆满这种实木的家具，那用的呢都是景德镇的瓷器，然后呢还有这个明厨亮灶展示出来的都是那种翻飞的炒锅，真的是烈火烹油，鲜花着锦啊。那但是卖的食物呢，其实距离中餐啊，我觉得正统中餐吧，就是离得还是挺远的。那现在今天走出去的中餐呢，已经少了很多本土适应化的这种痕迹，外国人呢用筷子也越来越顺手。那像这种奶茶呀、麻辣烫呀，其实在外国也挺流行的，然后包括说像海底捞，然后呢，但是有一些其实他们这些像美国人啊，包括说国外的这些人，然后他们其实对于中餐有些东西还是不是很适应。前段时间我朋友给我讲了一个非常好笑的事情，就是因为他刚刚好他在这个国外开餐馆嘛，然后呢他这个菜里面就有这个花椒，对，然后呢这个老外其实不太认识，就是说这个中国的这个花椒的这个东西，然后呢还有说那个辣椒，然后他那个菜里面刚好有花椒和辣椒，然后他们把一整盘全部，对吧？因为早些年的话其实还不太地地道道，现在的话就有很多很多的这种选择了。那其实我也很难想象100多年前就是华工空虚的这种中国胃在陌生的国度去吞下第一口热粥的时候会感到怎样的感觉。那三餐呢，对于中国人来说其实就像龙餐馆里面反复提到的那句好好吃饭，我觉得这个本身就包含着很多对于生活的期待呀，然后还有顺利呀，然后还有转运啊，我觉得是各种吧这种朴素的愿望。其实我觉得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一些非常非常朴素的愿望就是说能够好好吃饭，一日三餐这样子。那我们如何为什么就是去执着这一口食物是否是正宗的呢？其实也觉得不完全是挑剔味道吧，因为对于很多人来说，其实食物本身就是确认归属还有这种认同的这种方式。所以中餐出海呢，大概就是从一口中国人的家乡饭开始，走着走着也就变成了别人的家常饭。所以希望我们所有人都能好好吃饭，好好生活，然后今天大家下班之后去吃一点好吃的吧。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拜拜。

0: 十一点半，你的外卖应该还在路上，期待的过程才是最美的时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3: 손님여러분탑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4: 연변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바리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1: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
5: 很多愿意喝凉饮、吃吹空调，加上生活作息不规律，导致脾胃的阳气虚弱，而产生腹胀啊、腹痛啊、腹泻、消化不良等症状。一到秋冬季节，这些症状还会加重。所以今年我们延吉市中医医院肝胆脾胃科，在传统的三伏贴的基础上，推出了穴位贴服配合中药代茶饮的内外通调的调理方案。外用贴服打通经络，内服茶饮散寒温胃，达到一个外通经络、内服固本的效果，非常适用于慢性胃炎、慢性肠炎、肠易激综合症的脾胃虚寒的患者。如果您平时爱喝凉啤酒、拉肚子、胃疼怕凉、饭后腹胀、反酸烧心，或者常年手脚冰凉、浑身乏力，都可以到延吉市中医院二楼肝胆脾胃科调理。咨询电话是0433-833-6151。
6: 一页纸装下万千世界，一行字照亮平凡日常。读书不必奔赴远方，便能与先贤对话，与美好相逢。在文字里看见星辰大海，在阅读中安放浮躁心灵。腹有诗书，心有光芒，读书人自有一生的温柔与力量。愿你以书为伴，不负时光，做幸福的读书人。
7: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
1: 这份可不就交取暖费了吧？
0: 哎呦我天，这日子过得狗是吧？所以呢，南方有南方的美，北方有北方的美啊。你比方说，人家那个关里就特别盛行的小电驴子，那玩意儿还赶趟，还赶趟，然后那个还省钱，还方便，还不堵车，对吧？从过了山海关往那么一直往南，遍地都电驴子。长春这地方也有，但是就能开四个多月、五个来月啊，半年顶多半年。剩下到冬天的时候开电驴子的，那就都得是有技术的人了，比方说外卖小哥啥的，人能开了。剩下别人的，这真滑呀，开不了啊。这一下省多少钱？所以就都得买车，买车就费钱啊，打车就费钱，是不是？再一个，一样电驴子，你在东北这头你充上电，你到冬天的时候你开不多远，你在南方就能开老远了。好的，欢迎大家啊！这是咱们羡慕人家南方，等于那我跟南方朋友聊天说，哎呀，我羡慕你们呢，羡慕你们啥？哎呀，你们那头想洗衣服不用烘干呢，哇哇下大雨，洗完晾出去就干。那我不扯了，咱们继续说事啊。好的，这位朋友跟我说啊，就是呢有这么个事儿啊，就是我妈呢前一段时间啊去世了，期间呢我是在医院照顾她的，她告诉我呢家里头有多少多少钱，没多少其实啊，说让我帮她放在我爸的名下啊，我就给我爸去存上了。但是呢当我妈发完丧之后，我爸就发现钱不见了，就问我哥见了没有啊。我是在外地做生意20多年了，基本不回家，然后我哥就给我打电话问啊，当时我就没告诉我哥，因为我怕我嫂子呢再跟我爸要啊，你说这事儿做得对吗？就这个事儿，就是你做了就做了，没有啥对错的啊，没有啥对错，你妈给你了你就给你爸也存上了，对吧？就是是以你的名存的还是以你爸名存的，这我就不知道了，但是就这个事儿没有对错了已经，因为就是什么叫死无对证，对吧？妈妈已经没啥事儿啊，钱这个事儿就是记住，这秘密就是秘密啊，秘密就是秘密，让你保守秘密你就保守秘密。某款空调是咱们国内特别厉害的一个空调。之后啊，居住的那个环境呢还必须干爽。哎，稍稍吵点不行了，浑身起那啥，浑身起疹子，哎呀，活不下去了，就那种啊，就活不下去了，浑身起疹子，完了觉得浑身黏糊的啊，就不行，潮了也不行，湿度必须得在的是什么30以下呀，还是二十几以下，必须得这样。最后一条，住的环境当中还不能有虫子啊，哪怕小飞虫、蚊子那么大的都不行，都得清理干净了。

所以说就是最难伺候的，实际上就咱东北这帮玩意儿啊，包括我在内啊。好了啊，这个开玩笑归开玩笑啊，咱还得说正事啊。我们自己就是特别的这个委屈啊，心理压力特别大，无法释怀的话啊，都欢迎您啊，都欢迎您现在就打电话之后，咱们聊聊天唠唠嗑。我们希望呢，这样的方式能够让咱们的心理压力得到缓解，能够让您呐这个一直揪着这个心呐能够放松。这就是我们最大的想法啊。我们这个节目呢，从2008年的7月10号开始播到现在18年啊，这18年我们一直干的就是这个活儿。

0: 啊，就是在您最闹心、最难受、最无助的时候，能作为一个直言不讳的好朋友来倾听您的故事啊，来分担您的忧愁，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啊。啊，燕子说：“小哥呀，说的这个人好像是我，不光是你，大多数东北人都这样。你上人南方去，人屋里一整进个蛇啥的，人家也日子也过了，这要当不点小虫都不行，坚决不行，就必须整死之后再睡觉。”好的啊，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好，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呢说，你好钟晓老师啊，我是您忠实听众啊，不用念我的名了。孩子呢刚刚中考完，好多都在补学预高一的课啊，教育机构呢也制造各种焦虑，想问一下小哥有没有补的必要，想听听您的建议啊。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就是看孩子啊，看孩子，有的孩子他就是就想要补，那咱就补。有的孩子说我想先玩二十天，那就玩呗，刚考完对吧，就玩二十天呗，不差这一个假期啊，不差这一个假期。补课有没有用呢？肯定是有用的啊，补课肯定是有用的。但是补课有的时候也会有副作用，就是孩子一旦形成这种学习的这种主棍啊，就相当于主棍，没有主棍不会走道啊。他你要是他不补的话吧，他上课前他就认真听了，尤其是值得学习的孩子，上课前他就认真听了。你要是知道学习孩子，知道我一旦没学会的话，我有补课老师再给我讲一遍的话，他上课前他就认真听讲的程度就会降低。再好的学生也是这样的啊，所以说这个就是也是一个双刃剑，不是说补课就一定有理。但是有的孩子他就乐意说我就寻思那个多补点补一补，反正就怎么样了啊。对吧，那就没办法，所以说根据自己家孩子情况，我倒是建议啊，先玩一段时间嘛。这考试本身来说，家长造的也贼紧张，那个孩子造的也贼紧张，考完之后管他成绩咋样，先出去溜达去，溜达完再说。至于教育机构呢，这个咱能理解，就是人家只有那么整才能挣着钱，人家也得活呀，也得活下去，对不对？只有那么说，只有那么唠啊，只有那么做，人家才能挣着钱。所以说人家是为挣钱，但是咱呢在人家挣钱的这个基础之上理解这件事儿就可以了啊。好了，哎呀，有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我们来迎进的是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您好。
1: 哎，你好，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哎，
0: 说说遇到什么事儿了吧？啊。
1: 哎，我是白山市的。我
0: 啊，咱别说是哪儿的，咱直接说事儿就行啊。
1: 我是做小生意的，就是临街门市。
0: 啊。
1: 然后吧，我们家养了一只猫。
0: 啊。
1: 前天吧，我们家的猫吧，就是到对面的一个也是做小生意的。家里鸟给叼回来一只咬了，
0: 啥鸟啊？
1: 应该是死了。
0: 啥鸟啊？
1: 不太清楚，咱挺大的一只鸟，像喜鹊似的。
0: 哎呀妈呀，那鸟还挺贵呢。
1: 不太懂他这个养这个鸟合不合法吧？
0: 咱别说人合不合法，合不合法是人家的事儿。但是你把人整死了，那这玩意儿是确实是有责任的。
1: 我当时就表示了，我说那怎么撵来到我店里吧。然后就要杀我们家猫，表示我说我可以，我说你这个鸟值多少钱，我赔你钱不就完了吗？是不是？这都一个动物之间的事儿。然后他不同意，他不要钱，就要杀我们家猫，或者要我给拦住了。拦住了之后他走，临走的时候他就告诉了，他说我早晚非得整死你家猫。
0: 啊，行啊。
1: 然后第二天我就让我母亲和我妻子去了，找他道歉，到他家，还不好使，还是说，只要我们家猫再出去，他看见必须整死。
0: 这个我倒是建议那个猫啊，别总溜达，还是在屋里的好。你把它敲了。
1: 啊？
0: 你家那是个公猫是不是？
1: 母猫。
0: 母猫它一般它不往你不放它不往外跑，而且母猫没有那个往外溜的要求。你在家老实待着，总出去溜达啥去呢？
1: 他这只猫吧，原来是一只小流浪猫。
0: 你别管啥流浪猫，我们家也养猫，我们家也收流浪猫。那流浪猫一旦在家里待漏，你让它开门，它都不出去。
1: 他习惯了，他就天天跑。
0: 我再跟你说一遍，

0: 圈住，你先给它放到那个，你先把它放到那个笼子里头，别给它开门，就在家里。尤其母猫，母猫它是画地盘的，它不像公猫，公猫到处出去找母猫去。母猫是一个画地盘的玩意儿，所以说它一旦它在屋里待够了，你开门它都不出去。
1: 哦，
0: 哎，这是你们养猫，你说养宠物得会养，你这就不会啊。
1: 是。
0: 对，那个母猫吧，你把它那什么了，你把它送到那个那哪儿，你给它做绝育，送到那个宠物医院，你给它绝育了去。绝育完了之后吧，它就更哪儿都不走了。完了，猫粮、猫砂都给它准备好了，它就在屋里待着，它不出去，不像公猫。公猫那是它到点儿，它必须出去溜达去啊。
1: 好，
0: 听明白没有？你要不然的话，咱这么讲，它要给你猫打死了，它肯定它也是犯错误。你就跟他这么讲，你说赔偿我可以赔偿，你要是有意见的话，你可以报警，对吧？警察咋判咱咋说，你说呢？啊？
1: 我去两次了，都不好使。
0: 那不好使就不好使呗，那你说咋整？那你说你那鸟多少钱？我肯定得赔你吧，是不是？因为我家猫给你家鸟咬死了，我认。其实咱这么讲，那你养个鸟，那山上没蛇呀？那蛇给你家鸟咬死，你还找蛇要？你还上山上放火去？对吧？那你自己
1: 跟他说了，跟他说赔偿，他不要，就不要钱。
0: 啊。
1: 就争取你猫不蛇。
0: 那挺好，那咱家猫就不出门了，听明白没有？
1: 好嘞，嗯。
0: 对，你那个猫你给它拿到那个领到那个宠物医院，你给它敲了去，敲完了之后，那个在屋里头一开始你给它让它放笼子里头，在笼里头住一段时间，别听它喵喵叫唤，没事儿，住一段时间它就不出去了，给猫砂盆把那啥东西都整好了，母猫不走啊。
1: 好嘞，谢谢。
0: 那好了啊，是不是流浪猫都没事儿？好了，再见啊。
1: 好，谢谢。
0: 好嘞，不客气。哎，好嘞，哎。小米说的这种情况必封头做绝育啊，他这个东西是这样，就是说的你自己家养活那玩意儿，你家里头外头流浪猫可不是一只，这是有主的，那要流浪猫给你吃了，你就打死那猫，你家鸽，你家那个鸟是鸽子也好，八哥也好，鹩哥也好，鹦鹉也好，不也死了吗？实际上就是你养宠物这个人啊，你就是缺乏这方面知识，无论是养鸟那个人还是养猫这个人都缺乏这方面知识，你得会养这玩意儿啊。

0: 非得说咱这么讲，人家猫给你整死，你非要打死人家猫，那你就不是那么回事了，你肯定不是那么回事了，你要赔偿也应该，对吧？但是你把人家猫给打死了，肯定不是那么回事了。就家里头养那个小猫的啊，养小猫的尽量在六个月左右啊给他做手术啊，就是做那个绝育手术，这样的话呢，既能保持住猫的体型啊，还能保持住猫的性格啊，更好一些啊。等到大了之后，发情多少次之后再做手术，就有的时候还就不好。所以说，尽量在六个月左右的时候给它做手术啊。这个东西你干啥玩意儿，你得学习知识啊，这都是知识啊。哎呦我天，我知识都学杂了，哎呀。
1: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生苦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2: 总要去趟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3: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4: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2: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0: 筷子本寻常，用在舌尖上，筷子嘴边转，事关大健康。一日三餐请注意，卫生用餐需警惕。盘里来，嘴里去，撕筷交叉不可取。进从口入要提防，口口相传需介意。阻断筷子传染源，人人防护不麻痹。公勺公筷需配备，分餐分食分餐具。专人专用讲文明，保持习惯要牢记。要牢记，公筷行动从你我做起。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的，来看一下铁杆小米啊，铁杆小米给大家发来一段话啊，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啊。他说，他尽力展示他的脑花纹路来理解我，不想我烦恼，不想我内耗，一不骗我钱，二不骗我东西，不嫌弃我穷。他只不过为了换我一个微不足道的赞，他有什么错呀？我只知道现实中没人愿意给我说这些，而他一个陌生人却愿意给我做这些。这是底层送温暖呐、啊，是黑暗中的一束光，是春风送过客，是繁星赠星河啊！姐不白看，姐给你点赞啊！我点个赞有什么错啊？说的没错，点赞啊、哦！太逗了啊！好，继续来看咱们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啊，这位朋友说，我从2005年就听你这个搞笑一锅出，一直到现在20多年了啊。上个月呢，吉林交通台的某某啊主持人退休了啊，现在呢只能听你节目了啊，没有其他节目还是有的啊。希望小哥再播20年，谢谢啊！说您的80后铁杆老听众，谢谢谢谢啊！这个从搞笑一锅出听的，搞笑一锅出是2005年办的啊，2005年办的，这家多少年了？21年了，不是21年了啊！一想岁月太快了啊！我是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创办的第一个。啊，综艺类的搞笑节目就是我办的啊，因为新闻广播，我们新闻综合广播一直以来是以正面的啊，这个非常严肃的、严谨的这样的形象，一直是这样的。就是那个时候，那个领导就说这整个这个台太沉了啊。然后办一档娱乐节目，这样的话就做了一个搞档一个搞笑一锅出啊，搞笑一锅出啊。当年为了办这个搞笑一锅出啊，因为没办过，从来不知道啊，不知道应该咋办啊。这个那时候还听了老多老多郭德纲的相声了，那时候我听老多老多了，就是他的相声我能背下来。当年的时候啊，我为了这个事儿，我自己特意跑了一趟北京。到那个德云社后台，那时候德云社不像现在，那时候我还能去后台呢，能看着郭老师，能看着于老师。哎，完了，咱们节目开播还给发一个祝贺词，郭老师给发的。你想多少年前的事了啊？那时候我也挺讷呀啊。

0: 谢谢大家啊，这个也感谢这位80后的铁杆老听众啊，感谢您一直以来的陪伴，谢谢啊。好，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老师啊，对于手机依赖症啊，也有说呢叫手机痴呆症，说忙的时候顾不上看，忙完之后啊，一会儿就得看看，解锁频次。次数很多，你说该怎么缓解？为啥要缓解啊？为啥要缓解？他耽误你啥事儿了吗？要耽误啥事儿的话，你缓解一下行；不耽误事儿，那你闲着没事看手机不很正常吗？你听谁说的？说的手机看惯，看时间长了就痴呆了，有依赖很正常。那我还依赖喘气儿呢，那我还能不喘吗？就是你这也是看手机叫看手机，完了叫玩手机那玩意儿把你吓唬了吧？你要说哎呀，我最近看手机没学着啥东西，那你就身边放本书，对吧？不忙的时候拿书看看，要不然干啥呀？在那待着没啥事儿，原来没啥事儿就望天了，等着天上掉馅饼，跟傻子似的，那才像傻子呢。现在你看手机看不出来，就算傻子的话，看手机也看不出来像傻子啊。没有必要给自己制造那种焦虑啊！有的人经常说，人不要经常生活在自己的舒适区，要远离自己的舒适区。我有病啊！我现在在这块我这么舒适，为什么要离开呀？对吧？耽误正事儿不行啊！耽误正事儿就不行，不耽误正事儿，大家都一样啊！大家都一样。对吧？为啥不让学生那么长时间看手机？是因为学生他得学习，他一旦沉迷之后，他影响学习效率，影响学习进度，影响学习水平，所以说就不让学生长时间玩手机，这正常。你学啥呀？啊，你要学啥的话，那你就把你准备学的东西放手边上呗，比手机离得近点儿。你也整本那叫什么什么正向函数、反向函数，整本书，你完了到时候你就看呗，就没必要一边玩着，完了一边还有负罪感。你一个成年人，你有什么负罪感？没有必要啊。当然了，如果说你家里有小孩，你不想让小孩看手机，那好，那你在家你也别看，对吧？你进到家了之后，你把手机往那个门厅柜上一放，把那个电话那个声开起来，别静音啊。有电话你能接着就拉倒了，往厅柜上一扔，然后你就跟孩子玩吧，或者跟孩子一起看书都行啊。就你要求孩子做到的事情，你自己能不能做到？自己能做到，那就给孩子做个榜样；做不到的话，那就扯淡啊，就是那么回事儿啊。必要跟自己过不去，这什么时代？手机它就是让你看的嘛，就是让你就是能够就是和自己的世界，你这肯定就是人的手机肯定不是和世界连接的啊，你是和你的茧房连接的啊，就是这样的。就看呗，都这样，所以说没有必要啊，没有必要啊，就别耽误正事儿，别有正事儿，你啥正事儿不干，完就在这块看手机，那挨骂是正常的。好，哎呀，还有听众朋友打热线，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3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1: 好，中山老师。
0: 哎，你好。
1: 啊，听见了是吧？
0: 啊，能听见，很清楚
1: 对。
0: 啊。
1: 啊，最近就有一件事吧，就让我就是心里特别的难受。完，我也不知道是自己想多了还是有实际的事儿，所以我想让你帮我分析一下。
0: 好的，说说吧，怎么了？
1: 啊，就是我对象吧，和他的一个大小的，就算大小的一个嫂子吧，
0: 嗯，
1: 我就感觉有点不正常。就是
0: 就是
1: 吧，
0: 他发小的媳妇儿，还是他发小的嫂子？
1: 他大小的媳妇儿，
0: 那他发小的媳妇儿啊？那你说我说那不对，发小的嫂子，他不也得叫嫂子吗？
1: 对，
0: 嗯，
1: 他
0: 就是跟他发小的媳妇儿，
1: 啊，
0: 嗯。
1: 是啥情况呢？就是2个月之前，他全是单独接他这个嫂子办业务，给他做代管。
0: 啊，
1: 哎，然后我那时候我也没在意，他这嫂子长得嘛，就是挺漂亮。

0: 看的，就是。
1: 嗯。
0: 完了，我也没在意，没在意。后来我知道是给他嫂子做单选了，全是他单独开车接他送他。
1: 嗯。
0: 但是我都没在场。后期就是他一见面的时候，
1: 嗯，
0: 他这个嫂子就这么逗话，就是闹笑，就是逗话。
1: 那
0: 完我们家人有时候我在场的时候，他还特别紧张。完然后吧，完我话言话语我就说，我说这他就是逗话。完我对象就说，他愿意逗就逗呗，你管那事干啥？这与我嫂子，
1: 嗯，
0: 你知道你啥关系呢？就是他爹的爸，他大爷呗，属于
1: 啊。
0: 他大爷是他吃他奶的奶长大的，就是这个关系。但是这些都不重要，这只是就是说，我认为就是一个借口。但你说真正这种关系，谁跟见谁斗谁见谁闹，我还总让他跟前凑合。
1: 嗯。
0: 就总那哎哎，他坐那边他就坐这边，他坐那边他跟那边，这样说话。
1: 嗯。
0: 完了，他给他今天发视频的时候，全是这女的他俩对话。
1: 嗯。
0: 这女就说：“啊，这两天我打工去了，我让你找不着我。”
1: 嗯
0: 啊，完他就说，我哥找你行，就是这是他哥他嫂都在场的情况下啊。
1: 嗯。
0: 啊，我哥找你行，我找你干啥呀？我找你干啥呀？啊，
1: 嗯、
0: 你不找我呀？啊，
1: 嗯、
0: 用不着我了？啊，完了，他说啥？
1: 这还真是锦州人呢。
0: 对。
1: 啊，听着是锦州口音吗？
0: 啊，完就说这话，完那天又是发视频给他哥，完他就说，我上班去了，今儿个我挣钱，我也想待着，没人养我呀。
1: 啊、
0: 我也想待着，有人养我，我也想待着。
1: 啊，那你咋是？你咋看着的这个视频呢？
0: 我从那个行车记录仪里边听见的。
1: 啊，你从那个行车记录仪里听见的啊？
0: 对。
1: 那你们家那行车记录仪删不了呗？
0: 删不了。
1: 啊，那是
0: 他
1: 不会删。
0: 他没想我们听这个，他没想想我们听到这个。
1: 啊，完了呢。
0: 我自己听的，完然后就是。我就觉得心里就可不得劲，我就觉得他俩不正常，挺不正常的。
1: 啊、
0: 嗯。就是，完了，就是我就找了一个朋友，完我心里我还不敢跟人家说，咱没有证据呀，你不能说人家有事儿啊。
1: 是，那回事儿呢？嗯。
0: 完，我就找他的一个朋友，他的一个哥们儿，我说的你哥最近吧，完那两天他跟我真是唧唧歪歪，真是呲的我。
1: 啊、
0: 嗯。
1: 那他凭啥呲的你呢？
0: 不知道。就七七拐拐的，
1: 啊，
0: 完我就找他的一个哥们儿，我说你跟你哥呀，待两天，我没让他说他这个事儿，因为咱也没有抓住啥事儿，
1: 嗯，
0: 我说你说了，你跟他待两天，分散他注意力，别成天一个心眼儿，就是当人两口子哥嫂子上平房吃饭去，
1: 啊，
0: 不用一个心眼儿，完了吧，他这兄弟给他找去了，找去，不知道他俩咋唠的，第二天开始，现在对我态度都好了，
1: 啊。
0: 就转变了，明显就转变了。完，然后他就说的，啊，
1: 那好了还不行呢？
0: 我一招呼我哥，我嫂子就真的
1: 啊，
0: 招呼他了。那意思就讨厌那嫂子了，不会让他来了。
1: 少联系呗，啊。
0: 对，那意思就他哥们说完他之后，
1: 那你今天我听明白你说这事，你今天给我打电话就是说这个你家老爷们跟那嫂子有没有和谐呗？
0: 我想知道哥是不是
1: 我可以就是以我这么多年的经验来讲，这肯定没有啊！你这老娘们一天天闷闷出的，成天不寻思别，就寻思点事儿啊！啊，你这老娘们，我跟你说，你闷闷出的老烦人了。
0: 啊！
1: 你这要是找一个红脸毛脾气老爷们，天天揍你。
0: 那他为啥那么紧张呢？
1: 他紧张啥呀？他紧张，他那个嫂子就成天逗着人啊！明显他那嫂子就那么个玩意儿啊！
0: 对，他嫂子。
1: 再一个我跟你说呀，就是他嫂子要逮手了，逮手了能大庭广众之下斗是啥呀？我问你，就你们俩逮手了之后，你们俩在大庭广众之下还绷脖斗嘴啊？谁闲呢？
0: 啊、
1: 对吧、
0: 啊？
1: 那明显他没逮手啊，没逮手。要逮手了，俩人都讲话了，你坐这桌，我都上那桌去，我那不能那啥呀？顶多眼神交流一下就得了。对吧？所以说他那个嫂子就不是个好玩意，是不好玩意，他跟你老爷没关系，他没捞着啊，这知道吧？你别慢慢出的，一直都寻男女那点事儿啊，那生活上事多了。
0: 他说这一说完，他对我态度转变了，他也不经常见他嫂子了。
1: 人家你看那朋友肯定跟他们说的，说哥呀，我那嫂子虎，你也不是不知道啊，心眼还小啊，你哄哄他呀。完了，你家老爷们听明白咋回事了，开始哄你了。完哄你还不对了，你这虎老娘们，你说是啊？
0: 你骂我一顿，给我骂清楚，你现在都要做病了。
1: 对，我不说嘛，你朋友也少，你这人一听你说话唠嗑闷不出的，可烦人了啊！啊，那

0: 知道吧？你自己多出去溜达溜达，多交点朋友啊，比啥都强啊！啊，
1: 我现在就想看着他。
0: 要不然的话，你看他干啥呀？你家老爷们本来也没啥能耐呢啊！
1: 我家老爷们
0: 啊，那可不说的就是啊，你家老爷没啥能耐呢啊！
1: 有女人缘。
0: 哎呀，拉倒呗，也就有你女人缘呀，你别的女人呢也没啥缘啊！
1: 啊，
0: 哎，
1: 行。
0: 行了。你别在这块儿一天天整的大邪门那想法了啊，挺好好的。再者说，老爷们都知道哄你了，他挺大进步，你得鼓励鼓励他啊，听着没有？
1: 就是态度转变了，
0: 对，他就是别，那你还要改变啥呀？这么大岁数，50来岁了，对你还能有点责任心都不错了啊，听着没有啊？你多交点朋友吧，你就闷不出的玩意，你这说话也说那什么，你看。这出去玩去，溜达去啊！听话啊，别光在锦州啊。哪天上沈阳
1: 好，再见，老
0: 啊，上铁岭都行啊。好嘞，再见啊，哎，
1: 再见，
0: 哎，好嘞，哎，听着还不全像锦州的，有点像高帮北镇的那种。

0: 50爱变淡，想吃酸的应该是坏了男孩，想吃甜的应该是坏了女孩，什么都想吃，那应该是饿了，去补充体力吧。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延吉欢迎您。清晨4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车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3: 안녕하십니까，
4: 안녕히계십시오，
2: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3: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2: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高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5: 哇，这米比肉的好吃。
2: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6: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저녁같아요，
7: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2: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914中医四时养生说，
8: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院针灸推拿科主治医师柳一言。三伏天是冬病夏治的黄金期，天气最热的时候，人体毛孔全开，经络通顺，调理吸收效果最好。三伏贴靠温性中药的穴位贴敷，温和疏通经络，赶走体表寒气，预防秋冬咳喘、关节不适。三伏灸借助艾草热力深层暖身，补足自身阳气，化解骨头里的陈年寒湿，改善胃寒腰腿疼痛，两者搭配药力加热力双重作用，内外一起调养，治标又固本，轻松减少冬天老毛病的发作。有想详细咨询三伏贴三伏灸的市民朋友，可致电04338336073咨询，诊疗地点就在延吉市中医院2楼针灸推拿科，欢迎大家前来调理。
5: 你看，真的有力气。
1: 一丝甜头送出他拼尽全力的梦想。
9: 咱们不都是免费赠送的？
10: 厨子一碗返2万呢。
9: 考虑一下。
1: 一点小力，送出他用心守护的未来。
11: 爸爸。
1: 举嘘寒问暖，送出他们晚年的幸福。也许你在意的人正受到高利诱惑，
9: 不要相信他们。
1: 多一点普及，提醒身边人远离圈套。
5: 高回报，
1: 多一次劝阻，别让朋友陷入泥潭。
12: 老啦，
1: 多一份陪伴，防止家人踏入陷阱。
13: 妈，以后我和多福来陪你吧。
1: 风帆非法集资，需我们每个人警钟长鸣，把非法集资拒之门外。
14: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好的，这位朋友给我发了一个信息说，实名感谢格林老师送我的墨宝啊，治愈道啊，说不是显摆啊。哎，格林老师开始练书法了，他原来写字就挺好的，但现在看这样是，这是已经那啥出道了呗，意思是。啊，有机会我们得去拜访一下格林老师啊，我也得朝他要一份墨宝去啊。

这个书法呀，这个书法是一个陶冶情操、磨练心性的一个很好的东西啊，很好的东西。确确实实是有的人有天赋，有的人呢可能差点天赋啊。但是呢，在这个修习的过程啊，其实书法是让人平心静气的嘛，然后那个了解各个不同的这个写法啊，或者说那种间架结构啊，最开始是那个是应该是磨啊，磨就是什么呢，人原来写那个字儿，你照人家一点一点描啊，一点描啊，小时候咱们都干过那字儿，描大字嘛，是不是、啊大字儿啊，写大字儿，咱小时候都学过。我小时候写过啊，一写大字儿的时候，基本上家里头回来都挨顿收拾，因为裤子上整全墨汁儿啊。写大字儿，然后第一个过程肯定是磨，磨完之后是临，临摹，临摹嘛，临临就是啥呢？把这字儿挂那儿啊，挂那儿之后照着写啊，照着写。那一开始磨前觉着自己磨的。磨的都特别好了，到时候一临的时候还七拧八正的，所以说特别的受打击啊！临完了之后，再到最后的时候，属于什么呢？就是各种这个笔法纯熟自然了，纯熟自然之后写字就好看了，写字好看了，但是那个时候还是不到这个水平，为什么呢？你写的字再好，你写的都是别人的字儿。这个大伙想明白没有啊？我学那个颜真卿的啊，楷书啊，胖乎乎的啊，胖乎乎的，大头大脑的，胖乎乎的，全写那样。你写的再好，是人颜真卿的字儿。对，所以说呢，当把这些全都没问题了啊，行书啊，这个就是那个真草隶篆都学会了，都写完了之后，下面要学的什么？哎，属于自己的字体。他这个过程啊，就是整个的一个过程，就是到最后得有自己的这一套，每一个字儿都是自己的啊，每一笔每一划都是自己的，哎，这个才是你学书法学到了到了一定境界了啊，到属于就是使能通神的地步了啊，就是这是一个过程啊，这是一个过程。所以说呢，这个过程是很长的啊，真的。如果说真的我这一说这，我忽然建议啊，就是有一些心性啊心性很这个躁的人啊，很躁的人，但是实际上呢，你又是认字又会写字的人，哎，把这书法捡起来练练啊，把书法捡起来练练啊，一天磨多少个字啊，磨多少个字，就是描多少个字，临多少个字啊，然后写多少个字，各种字体啊，就是各种字体再都练好了啊，就是这个一晃就三四年就过去啊，三四年就过去了啊。

啊，说到这个，我忽然想起来，这个练字啊，练字，这个王羲之，大家都知道王羲之是那个书圣嘛，那字儿写得非常好。他儿子也是著名的书法家，叫王献之啊，王献之啊。关于他小的时候那个学习书法，不曾经有一个小典故吗？说的王献之啊，就是每次都是在那写字，很小的时候，很小的时候字儿已经写得非常好了啊，那个研墨。啊，就是下的苦功，要的什么呢？就是研墨。您说知道写书法得往开画那墨块得研墨吗？研墨用了3大缸水，就是练。那你说得多长时间啊？研墨用了3大缸水。啊，这字儿写的已经非常不错了。那些小孩儿搁那写，有一天在那写，写完之后呢，这个把那个字儿就放在这个桌上，放在桌上之后呢，就出去玩去了。这时候呢，这个王羲之从外边回来了。回来之后啊，一瞅，哎，这孩子字写的不错呀，挺好啊。啊，之后说，那就这样吧。说那个，仔细一瞅啊，小孩就是最后那笔有一点儿，这一点儿啊，他就着急出去玩去，他就没点。哎，老头儿，这他爹挺高兴的，哎，杠杠笔把那点儿给点上了。把那点儿点上之后，这个小孩回来了啊，他爸走了，他小孩回来了啊，就觉得自己这篇写的非常好，就拿给他妈看去了。哎，他妈就在那儿仔细看啊，仔细看，看完了之后就有这么一个感慨啊。什么感慨呢？说的我儿研墨3缸水啊，只有一点儿像羲之。就是他已经练成那样了，研墨都用了3大缸水了，

大伙儿可能都知道那个这个王羲之啊，是这个书法成就特别的超绝啊。但是一定要知道，他是生活在近代啊，近代你就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家儿，他是哪个庐陵王室还是什么？他是绝对的门阀家族的成员，所以说他家不缺吃不缺穿，啥都不缺，他才有时间用来研究这个东西。好像是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就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个王谢的王，就是王羲之他家那一脉，好像是啊，我不敢保证了，但是肯定王羲之家绝对的大门阀啊。

好的啊，我看看啊，最喜欢吃面条说，说王谢，王谢也可以是王老七和谢广坤他家呀，哎呀。他们那村叫啥来着？象牙山是吧？那就是那象牙山六大门阀之一嘛，是吧？哎，我都记不清那个象牙山六大门阀是几家？王家、谢家、赵家是吧？还有谁家来着？王老七，谢广坤、赵一田、刘家。刘能吗？

0: 后来后出的这些就不知道姓啥了，后些能形成家族的应该就他四大家族是吧？我记得还有两家似的，谁家来着？好的，那个实在想不起来就不想了。
1: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2: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合适斑马线。
1: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3: 你先等。
1: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3: 嘘，小点声。
1: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3: 阿姨，你出去。
1: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位听众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汉语节目播出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朝鲜语节目，再见。

0: 咋了？我说这蚂蚁咋叫你？
1: 我这。
0: 呀呀。你肋骨都得啥你呀？
1: 不是，
0: 你这是那动咋叫啊？
1: 哎，咋叫
2: 啊？啊，这高山肯定要咋叫马去哦？都长些，我的茶水他没得，那个人真没基本的耶。
0: 哎呦，你不辛苦，这上面上高那个那个道路不能掉下去不得
1: 啊？哎呀，我妈可怜点了，这上去我们打一个口罩准点子，口罩准点子。
2: 耶，口罩这里干什么了？啊，我想起的是耶，
0: 口罩。
2: 哎呀
1: 야这这商量的你给他拿给呀
2: 不是这这这这这
1: 这这这这这
2: 这这这这这这这
1: 这这这这这
2: 这这这这这这
1: 这
2: 这这这这这这这
1: 这这这
0: 这
1: 这
0: 这
2: 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
1: 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
2: 这这这这这这
1: 这这这这이차는내밖에운전못한다그다른사람이오면아이들도나물먹게물먹게
2: 물내
0: 내부자
2: 내부자
1: 야야자
2: 오
1: 자삼촌하고엄마생일을위하여
2: 위하여아이고생일축하합니다
0: 예
1: 아좀아삼촌그내내세서봤는데둘이그생일날이런거해라이런거
2: 엄마같이
1: 이런거해라이런거
2: 아이아줌마어떻게했습니까저아들이생기랑또이렇게하는데한번해봐예예예생기축하합니다예예예
1: 아이아이아이자자자자가만히있자
2: 어때
1: 그부부가돼야이런거한다아이들아이들아이들그냥먹자그냥생일축하해먹자
2: 축하합니다
0: 예
1: 아좋다보사도무슨거가져올게없는가
0: 무
1: 슨오야이야사실이야이어서이어서곱다야
2: 예
1: 엄마이번에이어서곱지
0: 에우야곱으면무슨너를주겠니
2: 야내딸은지금시집가서아껴둔다이때
1: 아이다깨면아이되지내면남이새끼를키울일입니까내면뭐소리가엄마아있단다이사아있단다
0: 무슨일하냐아들데리고온다고절대절대
1: 아이들
0: 딸려달마라
1: 아삼촌집이어째리덥니보자딸을어이뭐야어이어째늙은여자있다
0: 무슨일하니
1: 늙은여자
2: 야야보자보자보자
1: 늙은
2: 야이사진어디있대
1: 이사진저뒤에있더라
2: 야내이사진그렇게찾았는데찾지못했다야이게내노치다
0: 야
2: 당신고맙다
0: 당신하고지내먹어그런화장실빨리
1: 아유알았
0: 어아유엉배야
2: 여보잘있지야나는괜찮어벌써내오늘생기요그래서야아들이야돈도보내고선물도보내서잘쉬고있어다녀오겠다는거내오지말라했어야당신은시집와서한평생고생하다가돌아갔구만정말미안하오지금와생각하니정말후회되는구만당신이그렇게듣고싶어하는말을

0: 换二十三路到无定桥站就是了。
1: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层处，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3: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2: 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加快建设交通强国。
3: 今年上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97%。
2: 多位美国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3: 日本加速扩军备武，防卫预算申请额再创新高。
2: 特朗普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
3: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今天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即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2: 交通运输部今天表示，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十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5: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
4: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十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5: 我们将会同国家数据局同步实施交通运输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百数争先的创新行动，以广泛动员行业内外创新主体，统筹公共与非公共两类数据资源，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以高质量数据有力支撑典型应用场景的创新行动。
4: 此外，交通运输部同步前瞻开展了行业人工智能应用安全体系研究，将形成覆盖人工智能应用全生命周期、全业务领域的安全治理框架，为本次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筑牢安全底线。
3: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截至7月底，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17个试点县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9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今年1月起，国家邮政局与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在中西部农村地区启动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工作，推动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破解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难题。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长旺村，智能无人配送车穿梭在山间村组，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到村级站点。村民王红丽说，
7: 以前我们取快递都需要去乡镇上骑电动车来回10几公里，我们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给亲朋好友邮寄土特产也更加方便了。
6: 房县作为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邮四种方式打通深山邮路。房县寄递物流共配中心负责人杨鑫：
8: 自从我们快递进村邮政兜底工作开展以来，我们的日均业务量增长了将近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更多了。
6: 目前17个试点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

0: 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行业发展与治理研究处处长徐静介绍，
1: 截至七月，中西部地区17个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线，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新增2县244个建制村实现快递进村，完成全年兜底目标的94%，合作业务量较试点前增长217%。如今，越来越多的村民享受到足不出村、方便快捷的收件服务。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发布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9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从工业车间到家庭服务，人形机器人正加速从舞台走向工厂和家庭。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收突破3000亿元，近5年年均增速超20%。中国人形机器人与巨深智能百人会理事长张峰介绍，
3: 报告从产业概况、发展态势、技术图谱、产业链全景、应用场景5个维度展开深入分析与研判，重点分析了中国、美国、德国、韩国、日本5个国家的发展情况，系统梳理了人形机器人核心技术体系，详细绘制了产业链全景，全面剖析了7大典型应用场景。
1: 大会展区内，机器人已能精准取药、自主拣选打包、制作餐食。张峰表示，技术创新进入集群涌现新阶段，
3: 技术加速迭代，整机产品高端化、智能化步伐提速，人形机器人的环境感知、规划决策、运动控制等能力不断增强，在复杂的环境中的适应性和稳定性持续提升。
1: 技术迭代最终落到产能上，北京市市长殷勇透露，上半年北京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76%，服务机器人增长2.3倍。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全球占比升至97%。应用方面，应急管理领域已开始用于巡检、通信中继和物资运送，行业应用从试点迈向规模化铺开。报告显示，我国机器人产业以标准研制为引领，以人才培育为基础，以国际合作为拓展，以创新基础设施建设为保障的四位一体产业生态体系正在加速构建。
4: 近期跨境支付便利化举措在迎新进展，来自东南亚部分国家的游客无需额外下载应用，即可在国内便捷完成扫码付款。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5: 外包内用指的是海外的电子钱包可以直接在国内使用。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不断推进。今天，国内某知名跨境支付平台宣布与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 ShopeePay 虾皮钱包达成合作。未来，东南亚用户来华后无需下载新的 APP， 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扫描微信收款码或向商户出示付款码，即可像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消费。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6: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like,
7: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也试了试，确实非常方便。
5: 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颖表示，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
8: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to
9: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
5: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2: 今年暑期，各地积极打造夜间文旅消费新业态新模式，以多元场景丰富旅客。

0: 验，为夜间经济注入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市一线的徽州古村落西地褪去白日的喧嚣，西地夜间音乐会准时开演。在村内牌楼广场、走马楼和明金湖三处舞台，多所艺术院校学生轮流驻唱，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西地独有的诗意夏夜。福建游客黄林涵
2: 坐在湖边听着国风音乐，看着有竹筏上的演员在水面上表演，灯影倒映在湖底，那种感觉太梦幻了。
1: 一线西地镇党委副书记何娇介绍，西地夜间音乐会还将与鱼灯巡游、板凳笼等特色民俗夜游活动错峰联动。
2: 我们希望通过音乐这个载体，让古老的徽州文化与年轻的艺术表达产生共鸣，让西地的夜晚不仅有风景，更有声音和故事。
3: 夜幕降临，位于陕西西安市雁塔区的大唐不夜城灯火璀璨，人潮涌动。汇聚陕西本地特色美食及小吃品类的曲江碳水节，成为景区里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体验项目。山东游客王思琪：
4: 这里价格特别亲民，一站式的美食，正宗美味。
3: 西安大唐不夜城工作人员金汉介绍，碳水节期间，景区还开展了唐风巡游、街头演绎、趣味互动等丰富活动，把陕西饮食民俗转化为可逛可吃可打卡的沉浸式体验场景，有效延长游客停留时间，带动夜间消费。
5: 我们在大唐不夜城筹备了五大美食区，汇集了像辣牛肉夹馍、油泼辣子等100多家的碳水美食商户，游客朋友们来到这里可以一站式打卡。
6: 华灯初上，在福建福州市中国船政文化景区3000吨船台旁，市民游客围桌而坐，海鲜烧烤的香气与闽江晚风交织弥漫。草坪上，小朋友们尽情嬉戏玩耍。福州市民林桂芳：
7: 晚上就吃两串烧烤，听听音乐，很惬意。
6: 今年7月以来，景区推出了烟火、啤酒、火锅季等活动，持续打造多元夜游消费场景。景区运营企业市场部负责人王正介绍，活动期间，市民游客可以观看闽超赛事直播，欣赏主题音乐表演等，还可享受通用消费券和数字人民币满减券等优惠福利。
8: 消费券是我们推出了满减活动，整个活动是延续到10月结束，让游客可以增加更多的体验。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已正式发布，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通知，指导医疗卫生机构做好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工作，促进基本药物公平可及合理使用。
0: 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公安部、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目前正在全国范围开展2026年度检验检测机构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抽查，计划检查120家机构，提升行业公信力。
9: 上海市今天发布优化房地产政策措施，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等5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
0: 水利部今天发布，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河南、浙江等地2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0.94米，其中5条河流维持超保。水利部维持针对江苏、浙江的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和针对黑龙江、上海、安徽、河南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9: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公告，自今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期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达尼·罗德里克、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政策研究主任迈克尔·斯特雷恩等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认为中国的贸易政策并非以邻为壑，而是惠邻利邻。中国不光卖成品，还大量出口生产设备、零部件、中间品，帮不少国家降低工业化成本，要求中国主动牺牲本国产业给别国让路，这种论调没

0: 有经济学道理。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1: 我们注意到国际上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也发表了类似的见解，物美价优的中国制造降低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门槛，开源普惠的中国创新让更多的国家用得上、用得起前沿技术，稳定可靠的中国供应提升了全球产供链的韧性，助推全球南方国家更快走上现代化道路。面对当前世界经济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中国愿继续与自身的高质量发展，为各国提供更多的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日本防卫省已向财务省申请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创历史新高。近期日本政府加速扩军备武，引发日本国内外各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2027财年日本防卫预算将达8.9万亿日元，但由于其中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年底最终敲定的防卫预算很可能会增加到10万亿日元。同时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将三个项目列为重点，分别是应对利用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所谓新型作战方式的新型防御方式，着眼于长期战事的所谓持续应对能力，以及防卫装备品生产基础和自卫队员待遇改善等防卫力基础。如何看待这份防卫预算？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分析认为，
4: 第一点呢，是日本正在从传统的被动防御全面转向攻防兼备。那么第二点呢，这已经不再是以往单纯的一些像军事装备的采购行为，而带有明确的军需产业政策的色彩。
3: 大阪府日中友好协会评议员伊官耀表示，在目前日本经济动力明显不足的情况下，进一步推高防卫预算不会给日本社会带来任何好处。
5: 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对此表示反对，因为这样一来民生领域、医疗、教育、福利以及公共建设等就会不断遭到削减。我认为与国防、军事力量以及所谓的威慑力相比，更有效的是友好的外交，外交才是推动日本发展的关键。
3: 此外，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根据已经曝光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的全部内容，日本防卫省将着手研发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还将推进使无人潜艇具备长射程导弹发射能力的研究。对此，孟明明分析认为，
4: 将水中平台像比如潜艇和无人潜艇等与高超音速武器结合呢，是日本提升自身攻击能力的一个实质性、关键性的一步。那反映了高市政权下那日本军事安全政策的攻防理念呢，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是日本政府呢现在坚决发展新军国主义的有一个明显的例证。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0号回应称，这是美国为转移自身财政问题而对伊朗进行的新一轮经济威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据美国方面19号消息，美国国防部当天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显示，自2月28号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美军已有18人死亡，757人受伤。消息说，美国防伤亡分析系统中曾有4名死亡人员和数十名受伤人员从统计中消失后又恢复，引发媒体和议员质疑。美国国防部在社交媒体回应称，这是由于临时数据中断。当地时间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因此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特朗普表示，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他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货币互换、现金转移、船舶注册和利用空壳公司等活动，并呼吁美国盟友与美国一道孤立伊朗。特朗普再次表示，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就美国针对伊朗的新一轮经济威胁作出回应。阿拉格奇表示，有关对伊朗启动经济行动的威胁，意在转移。

0: 美国国内对财政问题的关注，包括高额债务和利息支出上升等。他称，继续坚持此前针对伊朗的相关政策，只会带来更多失败，并加剧伊朗民众对美方的不满。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地时间20号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导弹所使用弹头的破坏力远高于此前冲突中使用的型号。穆赫比称，如果爆发新的冲突，伊方所使用的武器装备将在各方面与过去明显不同。
1: 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比去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还多出近10万亿美元，意味着每名美国人背负约11.6万美元债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8号，美国联邦政府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为40.05万亿美元，其中公众持有的债务和政府部门之间持有的债务分别为32.27万亿美元和7.78万亿美元。彼得·彼得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称，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翻了一番，美国人承担的债务越多，利息成本就越多。与此同时，债务损害了经济增长，减缓了工资增长，生活成本也继续上升。
3: 美国国债规模突破40万亿美元，对我们而言是一个重要节点。这是美国两党多年来财政失责累积的后果。如今，债务及其利息支出已然成为沉重负担，受影响的不只是我们的子孙后代，也包括当下的美国民众。40万亿美元的债务规模，应当给联邦政府敲响警钟，促使其整顿财政秩序。
2: 有分析师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数字突破，更标志着美国结构性危机加剧，多重风险持续累积。美国财政部当地时间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1倍，由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声明说，新措施将于9月9号起生效，并持续至本轮再融资季度结束，即11月4号。美国财政部将在11月4号举行的下一次季度再融资会议上公布未来回购规模的更多信息。
4: 其他国际消息，据俄罗斯新闻频道网站19号报道，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已经开始进口燃料，并通过必要法规允许生产部分低排放等级的燃料。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20号说，俄罗斯军方19号深夜至20号凌晨对基辅发动的大规模弹道导弹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1: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9号宣布，为应对地震灾情，该国15个受灾省份即日起进入经济社会和生态紧急状态，为期30天。截至当地时间19号，哥伦比亚强震已造成319人死亡，260人失踪，哥全国受灾人数达27.2万人。
4: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0号表示，预计到2050年，全球天然气需求将增至日均超过9100万桶油当量，较2025年增加超过1900万桶油当量。
1: 法国公共卫生署19号发布公报，初步估算显示，法国今年7月热浪期间共出现1243例全因超额死亡。据此前估算，法国6月17号到7月2号热浪期间的全因超额死亡数为5764例。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黄天卓，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

0: 朋友们，早上好，欢迎锁定 FM91.4 汉语广播。新的一天，新的启程，愿你的耳畔有音乐，心中有暖阳，事事皆顺意。接下来为您播报上午节目安排：7:00至7:30，914延吉新闻；7:30至8:30，了不起的上班路；8:30至9:30，914车厢 KTV； 9:30至10:00，声色旅行；10:00至11:00，爱上不老歌；11:00至11:30，914生活家；11:30至13:00，小声长谈；下午1:00，您将听到朝鲜语节目。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0: 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记，
4: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傻英雄实录》，就把那场当裤子穿，穿上以后他乐了嘿嘿。我呀，姓左名林，江湖贺号叫踏爪熊，那就是我。哎呀，这回我明白了，你也姓刀，他姓左。我看呐，你们俩人吃面条正好。窦真和左林不明白，我说你说这什么意思？哎，什么意思？吃面条那叫菜码呀，那我们俩叫什么？你们俩叫豆嘴儿。左林一阵苦笑，那成什么了？得了，就看着你父亲的面子上，看着父敬子。因为石锦龙在江湖上交朋友，可以说屈己从人，待人十分的忠诚，不分厚薄，永远是一个样，所以石锦龙还围下了许多的宾朋，闲话少叙，单说这爷三个拉着马出了松林，往前就走，直到天黑的时候来到了一座村庄，找了个店房，拉马进了店房，有这伙计赶紧跑出来，哟，可爷您住店呢？左林看了看，我说你们这儿有没有上房？伙计一听有，我们这上房新粉刷呢，被褥新拆洗呢，又干净又明亮，您住我们这儿是最好的选择。就这样把马上的东西取下来，把马交给伙计，刷洗印六位咱不提，伙计就把他们三个人让到北房三间，石洛把双毯放到西里间，对伙计说，二哥呀，

0: 甩个腮帮子踮起大槽牙就这寸吃啊。时间不大，石洛吃的差不多了。窦真和左林互相看了看，心说话，哎呀，这玉兰的饭量可真够大的，吃的这么快，千万别把胃口给吃坏了。这窦真就说，我玉兰呐，你慢点吃，不够咱们再要。哎呀，我实在饿得够呛了，你也几天没吃饭了。哎呀，从昨天晚上就没吃。窦真点了点头，怪不得呢，从昨天晚上就没吃，饿了一天多了。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这话确实不假。我说石禄啊，你是不是吃饱了？吃饱了，确实吃饱了。左莲和窦真老哥俩这才吃饭，问了问伙计，俩人出去买来了一身衣服，拿回来叫石禄穿上。石禄一看呢，他就是不穿。左莲没有办法，出去又买了一身，他还是不穿。左莲问石禄，你到底穿什么颜色的衣服？
1: 哎呀，穿什么颜色的我也不知道，
0: 蓉儿知道。道真就问蓉儿姓什么。
1: 哎呀，我不知道了，老娘说的姹色的衣服我不穿，得了，我就穿这个嘛，咱们上口子，到口子再说。
0: 当下道真把两身衣服包在一起，电饭账算清了，应用的东西全拿着，三个人往外行走，上大道直奔河街口。饥餐可饮，小行夜中，这一天来到了河街口。左莲到镇里一看，发现有片火场。窦真也是一愣，三个人正在这发呆呢，心想莫不成吉祥殿失了火了。此时那祥平殿殿门就开了，姜文龙姜文虎来到外边东西瞧瞧，就看见正西站着左林窦真，连忙走过来，二位仁兄在上，小弟姜文龙姜文虎与二位兄长行礼。左林忙说，兄弟赶紧起来，我来问你，这吉祥殿怎么失了火了？姜文龙一听这话，二位兄长请到祥平殿里一叙，此地并非讲话之所，您千万可别着急，到了里边便知分晓。当下他们四个人来到了祥平殿，关好了殿门，来到里面和大家见礼，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刘荣一一给做了介绍，然后刘荣一看石禄回来了，心中大喜，就知道石禄没有差错，一来对得起老石家，二来对得住我这马。然后就问玉兰呐，那天你游到庙里讨些水去，怎么到如今才回来？
1: 哎呀，我在树林子里结裤子来的，结果碰见斗嘴儿了，这才一同回来。这斗嘴儿可有意思了，那开始的时候还和我动手，全让我给整趴下了，结果我这才回来。罗青这一看石洛穿的衣服，大伙好心没笑了，原来是两件大氅。罗青就说，刘大哥，你快去给玉兰买一身衣服。刘荣答应，就把石洛带出去，到外边洗完澡，然后回到店房，正好衣裤也买回来了。刘荣把大氅绒绳还给了窦真和左林。窦真看了看，得了，我这个大厂不要了。罗青过来，老哥哥，您为什么不要了？窦真一笑，他把我这大厂当裤子穿，我还要他做什么？左林看了看刘荣，我刘大哥呀，你有所不知，我大哥

0: 因为看到脖领子正窝在石路的当中，看着不好穿了。罗青听了这哈哈一笑，窦大哥，您今年多大年纪？窦真说今年70有8。您和石锦龙有没有交情？窦真瞧着鲁青，不但有交情，而且是神前结拜，再者一说，我与马德元亲兄弟一般。罗青点了点头，还是您拿石路不就当自己的亲生儿女一样？再说石路是个童子体，横链在身，他没和女子接近过，也穿上您这大铲还能够压岁数。窦真一听，这才穿好了。旁边杜林在旁边笑了，鲁大叔啊，这个大衣还会变戏法，一会儿是裤子，一会儿是大氅。罗青瞧了瞧杜林，杜林呐，也少说废话，就别在这儿穷搅和了。杜林看了看石路，石大哥呀，您瞧见没有，变成大脑袋了。到嘴儿了，小棒子跟我说了，把你叫大脑官。他一回头看见了杜兴，哎呀，我这小棒槌，他是谁呀？杜林接下，嗨，他是我兄弟，他叫杜兴。那也不错，我就把你们叫一对小棒槌。正说话的时候，何斌就到外边进来，身穿重孝。我说何斌呢，你为什么穿这么新的衣服？我看你穿这衣服啊，那真好看，那最好以后天天全这么穿。何斌也挺好嘛，我天天这么穿，那我们家可就全完了。何斌刚要说话，罗青让众位压言，二位仁兄先别着急，也别抱怨我二哥，事已至此，那咱们想正经的主意。左林就说，何斌，你就上前给你鲁大叔跪倒叩头，叫他替大家想办法，费尽三毛七红之心，我等兄弟听鲁青的调遣，好入西川，给你爹爹何宇报我仇雪恨。可是我要看一看我大弟的尸首。罗青听至此，我也不瞒您，不但您一位，凡是来的主我全没叫看。为什么呢？因为你们都和何玉那是过命的交情，可是现在你们都上了年纪，一见到我老哥哥何玉的尸身，我老哥哥死那么惨，受了一镖三刀，你们能不生气吗？要一生气，气出个好胆儿来，气也那伤身。倘若有一时不便，要是出了事儿，反为不美。石洛听到这儿，大清，大河去哪儿了？诸位，我与石洛说话，你们千千万万别打扰。师爷，大河，你想不想？我想大河。大河跟我可好了。你认得疯子吗？
1: 我认得疯子，我就是大疯子二疯子，不是跟脸儿一块跑了吗？
0: 对呀，不是被你抓住的吗？
1: 哎呀，对，是我抓住的。
0: 咱们大家带着普莲夜同进京，那二疯子赶回了西川，把莲儿的兄弟给叫来了。疯子拿着冰砖把大河一好了，夺财拿喇子把何玉给拉了。石洛一闻此言，气得哇哇爆叫，摩拳擦掌，愤得恨不已。
1: 亲呀，我得看看大河，他不理我，我上西川找他们去。
0: 罗青看着石路，你也不用看， 大河叫他们给整睡了。多说了，不叫大河理你，他要一理你，那夺呀就拿冰川咬他。
1: 那么我叫大河，大河就不理我了。
0: 对了，那夺说的叫他不理你。
1: 哎呀，我得瞧瞧大河。
0: 诸位，是咱们年轻的可以奔北里间，年长的千万可别去。又叫过姜文龙、姜文虎，叫两个人将北里间的窗户打开。姜文龙答应，当时将上边的窗户支开了，下边这事儿也摘下来，大家这才来到了西房。捉杰、电龙他二人紧行了几步，赶奔西房。石洛一挥手：“
1: 小子，你们是干什么的？”
0: 罗庆上前和石洛说：“石爷，他们不是外人，他跟咱们爹有交情。”“
1: 哎呀，他们叫什么玩意儿？”
0: 罗庆心说话，这石洛说话确实是浑浊闷愣。你也把人家叫玩意儿，人家是人，怎么是玩意儿啊？罗青说：“这位是朱杰，那位是电龙。”
1: 他们两个人认识大河吗？
0: 朱杰和电龙说：“我们认识大河。”
1: 哎呀，桌子和垫子，大河跟我好，我叫大河去，你们叫不理，我一叫准得理我。
0: 说着话，他来到了北里间，上头把蒙头纸拉了下来，就看见梗嗓咽喉有一个血窟窿。石洛一见：“
1: 大河呀，大河，大河！”
0: 连喊了三声。他在屋里一叫不要紧，外边上了年纪的这些达官就跌倒了一片，这就叫事不关心，关心则乱。现在何玉这么一死，他们想起何玉当年和他们一起闯荡江湖，在一起行侠仗义，大碗喝酒，大块吃肉，那多快活呀！没成想现在何玉一命呜呼，这些老大官能不伤心吗？罗青说道：“石爷，你别喊了，大河不理你。他要是一理你，西川银花国的普陀就拿喇子咬大河。你看这个，他是叫疯子给咬的。”石洛抱住何玉的尸身，放声痛哭，声泪俱下。石洛这纸糊涂驴大嗓门哇哇的一哭，他这一哭可不要紧，年轻的主在旁边滴滴答答却落下了眼泪，急着大家的摩拳擦掌。杜林说了：“罗叔父，您把石大哥安置在一个地方，我们大家和搭救这些背过气的老达官，这些年老之人受不起这样的打击。”有人把石洛劝住了，外边众人撅叫老少的达官，把这事儿安排完了。杜林说话了：“列位叔伯，大家想法给我喝的呗，报仇雪恨也就是了。”大家流着眼泪点了点头。罗庆在屋里说：“师爷，你别哭了，你这一哭，你看外边大家全都掉眼泪，大河被疯子咬碎了。”石洛抱着何玉的脑袋：“
1: 何呀何呀，你为什么不理我？大清啊，你带我找朵儿呢，为什么大家不在家就把大河给咬了？”
0: 罗青就要劝那石洛：“你只管放心，我带你去找这个朵儿。”说话之间把蒙头纸给老何玉盖好了，一切整理完毕。师爷，咱们大伙赶奔上房说话。 罗青和石禄

一碰面，就知道石洛是个实在人，对待谁全都真心真意，并没有虚情假意。等一会儿吧，我想和和跟我好，有什么好吃的都给我吃。罗青就说了，大和给你吃，那二和还给你吃呢，大和我没看着，叫毒二给咬了，这二和我得好好的看着。罗青一看呢，这石洛没有走的意思，就和何凯说，我说二哥呀，你到上房叫他吧，不叫他他不走。何凯这才叫玉兰呐，哎呀，二和叫我呢，我呀得先看看二和。石洛答应一声，这才出了西屋，一同来到了上房。何凯就说，玉兰呐，你想我哥哥不想，哎呀，你哥哥我不想，我想大河。说着话一转身，一把揪住了鲁青，哎呀，大青，你刚才说了要带我找朵去，我看见朵呀，把他抱住，你们大家必须拿喇子跟冰川来咬朵，非把他咬碎了不可。何斌说，罗叔父，这如今我十大哥也回来了，接请帖的也来了，没接请帖的也到了，你出个主意，往上说，我叔父伯父全跟我爹神前结拜，我兄弟哥哥捧我何斌一场，咱们赶奔西川银花沟，杀了银花太岁普多报仇雪恨，咱们众人全来了，可是哪一天起身赶奔西川银花沟。罗孝听着此，何斌呐，此事不要忙，忙中有错，咱们人是多的，哪一个主意高咱们就听谁呢，再者一说，咱们从此动身杀奔银花沟，人多势众，风声也大，如果咱们全走了，你说这里留人不留，要是留人应该留哪一位，再者一说，上年岁呢，咱们就依着谁。说完了以后，罗青转身往外走，这些人在屋里边又吵着又喊，把罗青吵得脑仁全疼，心烦意乱，由哪店房里出来。罗青啊，刚出来先到东村头看了看，又走到了西村头火场上看了一遍，忽然一抬头就发现东村外跑进了一匹马，马鞍桥端坐一人。罗青这么一看，嗯，原来是他。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九，北京阴转雷阵雨，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1: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路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2: 赵乐际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举行会谈。
1: 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加速落地。
2: 我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朋友圈扩展到57国，支持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境内使用。
1: 多地推出便民快巴，助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再次批复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
1: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伊朗谴责美国新制裁，称将维护国家利益。
2: 7国敦促以色列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昨天发布关于给张路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路、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路、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路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即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 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卡斯特罗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8月21号将迎来中萨建交8周年纪念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全面快速发展，中方愿同萨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推动中萨关系不断迈上更高水平。赵乐际指出，双方要深化政治互信，做相互支持的朋友。中方赞赏萨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萨方继续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将两国关系打造成不同规模、不同国情国家友好合作的典范，聚焦民生福祉，做互利共赢的伙伴，深化经贸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拉紧相知相亲的纽带，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分享法治建设、减贫发展等方面经验，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情况，表示中方愿同萨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卡斯特罗表示，萨中建交8年来，双方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互利共赢，两国友谊不断巩固。萨尔瓦多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在经济、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切实造福两国人民。萨尔瓦多立法大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交流互鉴，为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促进务实合作搭建桥梁。王东明参加会谈。
1: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十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交通运输部日前会同相关部门印发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4: 到2030年，

0: 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 LEGO 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 LEGO 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
1: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十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0: 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
2: 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昨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此外，跨境支付便利化举措近期再迎新进展，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可在境内使用。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3: 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不断推进。昨天，国内某知名跨境支付平台宣布与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 ShopeePay 虾皮钱包达成合作。未来，东南亚用户来华后无需下载新的 APP， 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即可像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消费。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4: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like
5: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
3: 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颖表示，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
6: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to
7: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
3: 得益于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建设，我国跨境支付进入统一接口时代，不同国家二维码支付系统间的互联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8: 国家邮政局昨天公布，截至7月底，
9: 杨鑫，
10: 我们的日均业务量增长了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的更多了。
9: 目前17个试点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
2: 多地近期推出便民快巴，通过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停靠站点布局等方式，助力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别那儿开启底层喽。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成渝便民快巴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单程票价50元，路上3个半小时，客流保持高位。
12: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
11: 据运营方鱼客行平台统计，该线路开行至今，综合上座率超80%。成渝便民快巴今天将再开新线路，票价保持不变。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英宽说：“
13: 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万人次左右。
11: 新能源车型增加带来运营成本的降低，有效反哺票价，与高铁动车出行形成互补。今年，成都市将燃油大巴替换成了新能源大巴，单车单日运营成本可压缩450多元，成本下降超60%。
13: 大规模的投用了新能源电动车，大幅的降低了燃料成本和维护费用。我们依托互联网数字运营平台，线上渠道呢直达旅客，精简了人工窗口、多层分销等中间环节，我们降。

0: 低了我们的获客成本。
1: 商场车的乘客，请您往里走。
2: 清晨六点半，从天津武清区出发前往北京通州的武清专一路准时发车。这条公交线路连接起了天津武清区星光之城与北京通州次渠地铁站。天津市民郭先生，
3: 以前是和人拼
2: 发的亮点。近期，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了两条前往金华义乌市和衢州长山县的
4: 互助企业的技术总监赵静云介绍，在一套 AI 短剧自动化生产线上，工作人员只需输入台词、场景、情绪等基础指令，五分钟即可生成一条15秒的高质量 AI 短视频。
5: 我们现在只是需要一个图片出来的人设，用人设在平台上面用 AI 做成视频，我一天就可以大概出1到2集。
4: 园区拎包入住式配套专项算力补贴是这家企业从成都落地贵州的主要原因。今年上半年，企业已完成20部海内外 AI 短剧生产发行。企业还联动黔南民族师范学院、贵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开设 AIGC 订单班，打通校园实训、企业就业通道。黔南民族师范学院美术教育学专业学生沈涛，
6: 经过了系统的学习以后，我从刚开始的一个人物、一个场景都深不明白，到现在我能一系列的完成一部剧的策划。
4: 精准规划、连片布局，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持续完善软硬件配套。当地大数据发展服务中心还拿出983套保障性房源为人才提供住房支持。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负责人许德杰，
7: 后续规划影视动画渲染这一块上下游产业要引进15到20家，预计明后年会争取把园区建设到1000人以上。
4: 贵州省近期印发人工智能加制造实施方案，最新版贵州省大数据发展专项资金支持指南更从数据供给、数商集聚、人才引育等5个方面精准扶持。除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外，贵阳云岩三马数据标注特色产业园同步发力 AI 短剧、 AI 漫剧赛道，目前已集聚近50家数据标注、具身智能、 AIGC 相关企业，打造上下游协同的数字文创产业集群。一家入驻企业从传统动画转型 AI 漫剧赛道，目前和头部平台达成2000部剧集交付合作意向，预计年产值可达2亿元。一家入驻企业负责人邹海龙说，
8: 园区里面会经常把我们做 AI 漫剧企业召集起来，一起开一些讨论会，了解一下当前的全国 AI 漫剧的发展形势，企业之间互相补足，大家来进行一些上下游的一些合作。
4: 园区运营部负责人李宗泽介绍，园区联动贵州20多所高校推行订单班培育模式，为数字文创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
9: 未来我们也将积极地打造万人数据标注产业园的目标，做到就是上下楼，就是上下游，帮助企业更好的成长。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1: 工会15五规划昨天发布，以专章形式明确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重点任务。到2030年，计划培养大国工匠1000名左右，省级工匠5000名左右，市级工匠25000名左右。各级各类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总量达到16万家，未来5年资助300万产业工人提升技能和学历。
10: 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针对著作权司法实践中的作品发表认定、合理使用的边界、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范围等重点难点问题，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法律适用标准，统一案件裁判尺度，决定自2026年9月1号起施行。
11: 民政部、财政部昨天公布指导意见，部署各地面向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等群体，提供照护、生活、关爱等服务类社会救助，推动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
10: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批复浙江时空道宇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
11: 为11月在深圳举办的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做好全面准备，奠定坚实基础。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贝森特称，美国政府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20号已开始返航。此前，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已抵达中东，以缓解林肯号长期部署带来的压力。
1: 本台消息，随着美债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各方对美国长期财政状况走势及其给美国经济安全带来风险的担忧增加。哈佛大学教授卡伦戴南说，美国国债如果引发财政危机，国债收益率首先会升高，政府需要更多借款以偿还债务，金融市场将大范围承压。分析人士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国债规模的简单数字突破，更是美国财政可持续性恶化的关键临界点，各类金融与财政风险持续叠加累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0号显著下跌。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第一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并敦促以政府立即撤回该计划。七国敦促以色列政府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强调国际法明确认定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非法，并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支持。
1: 作为加沙问题的调解方，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三国20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近期在加沙地带发动的袭击。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几十年来拒不承认二战结果，俄方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美化侵略历史。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日美地位协定。文件说，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人员所犯案件往往不了了之。
0: 据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20号测定，秘鲁南部阿亚库乔省当天发生7.2级地震，首都利马等多地均有震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海最新楼市沪八条将正式施行。新政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以及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等5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今天，第33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继续进行，来自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的508家展商将集中展示广播电视、电影及网络视听领域前沿技术、创新产品与应用成果。今天，2026科学智能大会将在北京举行。大会以人工智能变革、科研范式为主题，邀请50多位院士提供学术支持。海口市交通运输局今天发布通告，根据琼州海峡气象情况，海口新海港、铁路南港于今天5点恢复运输，秀英港将于今天7点恢复运输。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将在天津开赛，12支国家及地区的代表队参加，赛事冠军将直通2028年落。

0: 山鸡奥运会。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七次缔约方大会在蒙古国继续进行。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勇、陶玉洲，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情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延吉，欢迎您。清晨四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车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1: 안녕하십니까，안녕히계십시오，
0: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1: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0: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糕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1: 哇，这米比肉的好吃。
0: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2: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소녀같아요，
1: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0: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3: 从一粒种子到丰收的粮食，我们颗粒珍惜，将中华美德传承；从一滴水到生命之源，我们点滴在乎，将家园悉心守护；从一株幼苗到参天。

0: 大树，我们循环利用，让行动撑起美好。从一度电到万家灯火，我们专注日常，让光温暖你我。勤俭节约，点滴做起，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1: FM 九十一点四，延吉综合广播。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延吉新闻。
2: 本节目通过调频九一四延吉综合广播在线播出。
3: 州委常委、市委书记陈国磊调研全市重点项目建设情况。延吉 VIVA 未晚市集点亮城市夜生活。延吉公安18小时破获系列入室盗窃案，严打侵财护民生。
2: 8月18日、19日，州委常委、市委书记陈国磊调研全市重点项目建设情况。
3: 陈国磊首先来到延吉1978文创园建设项目现场，走进一朗光影主题展览馆，详细了解业态布局、运营筹备等情况。他指出，要加大预热宣传力度，深挖特色亮点，创新宣传形式，汇聚人气热度，确保园区运营良好。浙有书大型书城、城市书会中心项目、书咖驿站项目、城市会客厅及金达莱美食会项目、良田里文旅产业园项目建设正酣。陈国磊实地查看建设进展情况，强调要加快项目建设进度，积极对接专业运营团队，引入成熟运营模式，推动餐饮文旅多元业态深度融合，着力打造城市文旅新地标。在延吉市第二人民医院建设项目、养老服务中心建设项目、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中心建设项目、延吉人大中义景康智慧康养社区建设项目现场，陈国磊指出，医疗卫生和养老服务是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民生工程，要认真做好后续运营管理工作，配齐配强医护养老服务专业人才，切实提升群众电梯运行稳定，真正把电梯加装做成惠民实施。在延边应用技术学院，陈国磊详细了解办学规模、专业设置、师资力量等情况，要求院方扎实做好各项准备工作，聚焦市场紧缺型、应用型人才培养，努力把学院办出特色。随后，陈国磊来到延吉北部大学城商圈项目、百货大楼洲际 VOCO 酒店建设项目现场，听取项目推进情况汇报，并督促企业高效推进项目建设，力争早日建成投用。在布尔哈通河综合治理工程项目、烟集河改造工程项目现场，陈国磊实地查看拦河坝建设、堤岸加固等情况，要求始终把防汛工作摆在突出位置，增强风险防范意识，高标准推进防洪设施建设，切实提升流域行洪能力。延吉市北部全民健身中心建设项目进入收尾阶段，陈国磊强调要算好投资收益账，积极引入市场化运营机制，拓展

0: 部门积极向上，争取资金，为项目建设提供坚实保障。陈国磊还走进年产8000吨复合纸生产线建设项目，啤酒瓶盖生产加工厂房建设项目，陶麦雄生产线改造项目现场，详细了解投资规模、产品种类、销售渠道等情况，鼓励企业加快项目建设，力争早日投产达效。 调研中，陈国磊强调，项目是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抓手和核心支撑，要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立足延吉发展实际，统筹推进产业项目、民生项目，细化各项工作举措，保障项目落地见效。 要强化要素保障，主动靠前对接，精准破解项目推进中的堵点难点，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要加强谋划储备，紧扣国家政策和资金导向，围绕基础设施、产业升级、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扎实做好前期工作，着力提升项目可行性、匹配度和成熟度，最大限度把政策红利成功跻身省级绿色工厂行列。
1: 走进企业生产车间，一批崭新的智能设备正有序高速运转，下料、印刷、成型、打包，一气呵成。据了解，为紧跟全省工业智能化、绿色化改造步伐，今年企业全力推进2000万平方米包装箱智能化扩建项目，总投资3854万元，建成1万余平方米的标准化生产及仓储空间，厂区生产布局焕然一新。 投入1080万元迭代生产装备，新增37台自动化智能设备，既适配大批量高端客户生产需求，又凭借数码技术实现小批量快交付、个性化定制、精准契合电商、文创设计等市场需求。每件包装均可实现图案、文字差异化定制，大幅提升客户产品附加值与市场竞争力。 随着设备稳定性大幅提升，生产效率、订单交付效率双双提速，一线工人转型为设备运维、产品质检的技术能手，人均产值提升50%。项目达产后，预计可实现年产值5000万元，进一步夯实了本地烟草制造业包装配套保障能力。 生产车间实现智能升级，厂房屋顶阳光经济同步落地。企业对照省级绿色工厂建设标准，投资180万元建设自发自用余电上网的光伏发电项目，光伏板铺满厂房屋顶，让源源不断的清洁电能优先供给生产车间，减少火电消耗。
2: 每年可带来48.6万元发电收益，走出了生态与经济协同发展的创新之路。延边阿里郎包装有限责任公司坚持智能制造与绿色制造双向协同，同步提质，持续加大技术改造设备工薪，节能降碳投入。同时，公司积极响应国家双碳战略，成功申报省级绿色工厂产品或碳标签标识。
0: 公司或低碳供应商认证，阿里郎将一直走节能降耗、低碳减排、绿色循环的可持续发展之路。8月18日，吉林省第9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圆满闭幕。在本届运动会的竞技赛场上，延边代表团斩获29个一等奖、20个二等奖、9个三等奖，一等奖数量居全省第一，整体获奖数量较上届实现提升。 此外，延边代表团及4名运动员荣获体育道德风尚奖，实现竞技成绩与精神文明双丰收。闭幕式上表彰了体育道德风尚奖集体与个人完成会旗交接仪式。经省政府批准，吉林省第10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由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承办。
3: 8月18日晚，以“有一种生活叫延吉”为主题的 VIVA 未晚市集在延吉1978文创园北侧游客服务中心停车场热闹开市，为城市的夜晚增添了一抹烟火色。
1: 开市当晚，现场有乐队 Live 轮番上演，歌手尽情献唱，还有多轮扫码抽奖送出惊喜福利。场外同步设置猜拳赢霸王餐、丢沙包。 钓虾等趣味互动游戏，吸引大家参与赢取代金券等实用好礼。随着夜幕降临，市集摊位有序铺开，特色美食与轻食小吃香气四溢。 往来人群循着香味

0: 二，驻足长鲜。
1: 您看，鱼是咱们特有的，新疆这个市集馆的非常好，欢迎呢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咱们这个市集呢，来品尝咱们这个延边的特色和风情。
0: 市集上还有文创手作人、高校创客、潮流主理人带着各自的原创好物亮相，在这里凝聚成鲜活的创意力量。 作为延吉夜间经济的全新亮点，市集创新采用大集加小集双模式运营，既保留传统大集的烟火人气，又兼具特色小集的精致创意。现场布设多数网红打卡景观与公共休憩空间，为市民与游客带来全天候多维度的全新夜间消费体验。据了解，未晚市集活动将持续到10月7号免费对外开放。
2: 每周一至周五运营时间为16点至21点，周六周日运营时间为14点至21点。后续将持续更新不同主题的市集周，常态化开展互动游戏、民俗演绎、乐队演出，根据不同的时间节点策划相应的主题活动。现场设置多处氛围感满满的打卡点位，欢迎广大市民和游客前来逛市打卡。
3: 8月18日，市公安局一兰派出所举行王某系列入室盗窃案涉案财物集中返赃仪式，将案件全程追缴回的赃款赃物全部发还给受害群众，以快侦快破的实际行动守护群众财产安全。 返赃活动现场，办案民警向到场群众通报了案件侦办过程，逐一核对每一位受害人的身份信息与被盗物品明细，有序将追回的相机、手表等涉案财物交还到群众手中，群众纷纷为派出所高校办案点赞，并送上锦旗表示感谢。
4: 感谢这个尼兰派出所破获这个案子，让我们那个财产受到了那个准时挽回来了，让我们心里真的充满了感谢。抓获本案，犯罪嫌疑人承认对这一周内以暴力破锁的方式连续入室4起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3: 目前，犯罪嫌疑人王某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在此也郑重提醒广大群众，离家务必锁好门窗。
4: 建议在家中的院落门口安装监控摄像头，将贵重物品妥善保管。发现可疑人员及时报警，不要给暴力破窗的入室嫌疑人留下可乘之机。一旦发现家中被盗，不要随意翻动屋内现场，第一时间保护现场，配合民警勘查取证，为侦破案件提供线索。
3: 今天的延吉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了解更多资讯，可扫描屏幕下方延吉新闻二维码，下载延吉融媒APP，实时关注。再见。

0: 现在是早晨7:30，人生没有彩排，每天都是直播。新的一天，请开始你的表演。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延吉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暖意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妹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

0: 行。深夜的饺，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九一四中医四时养生说，
1: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医院儿科医师傅兴。三伏天是冬病夏治的黄金期，针对儿童的伏天治疗，我院先推出蜜芽罐理疗。蜜芽罐区别于传统的厚重玻璃火罐，罐体采用医用级柔性硅胶制作，触感柔软亲肤，贴合于儿童细嫩的皮肤，从根源上避免了老式火罐烫伤的隐患，缓解了孩子对理疗的抵触心理。蜜芽罐可以兼顾拔罐、走罐、刮痧双重功效，依靠负压吸附，轻柔滑动走罐，让体表经络疏通，气血调畅，局部皮肤微微潮红或少量出痧就可以见效，时间短，见效快。咱们贴三伏贴之前可以先做蜜芽罐，打开毛孔排寒气，膏药吸收更好。孩子总鼻炎、反复咳嗽或者脾胃差、积食拉肚子都适合调理，坚持几年三伏调理，能少犯秋冬老毛病。有想详细咨询蜜芽罐的家长朋友，可致电156-6229-6599咨询。诊疗地点就在延吉市中医医院一楼儿科，欢迎大家前来调理。
2: 上班是为了什么？
3: 因为热爱。
2: 热爱什么？
3: 热爱钱。
4: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2: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 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北京时间的7:33，欢迎锁定 FM 90.4延吉综合广播，收听了不起的上班路。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韩飞。周五的早上，让我们来一起研究一下最近特别有意思的一道题哈，它是出自于2026年的全国统一考试的试卷，上面说的是某某怎么样怎么样去稳定存钱，怎么样怎么样去环游世界哈，那请填写适当的一个关联词哈，那答案是不仅要稳定存钱，而且要环游世界哈，这是一个小学二年级的水平，但就是这么一道题能让全网炒成了一道锅。第一反应大多数人填的是只要稳定存钱就能环游世界，逻辑很硬，没钱还想出门，但很快就有人掀桌子，我填一边稳定存钱一边环游世界怎么就不行了，凭什么非得先吃够苦才配享福。这就是又有人说哈，与其稳定存钱不如环游世界，存钱的尽头不就是让自己快乐吗？本末倒置是什么劲儿呢？这些答案都对。这道题呢是在某个活动里出现的，官方也准备得很周全，备了一些这个正确的答案，比如说必须要这个稳定存钱是为了环游世界哈，但是网友们照样是被判错误的一个答案冲上了这个社交媒体的赛博升堂，把自己的这个思路揉开啊，掰开揉碎讲的是这个头头是道，一道填空题活生生被打成了人生态度的一个辩论赛，你是哪一派？其实很多人都会有那种延迟满足派，就是只有稳定存钱才能够环游世界，必须稳定存钱，为了环游世界先能稳定存钱才能够环游世界哈，主打的就是一个卧薪尝胆，先苦后甜。其实一开始只是个门槛，没有钱就寸步难行，不少刚毕业不久的年轻人深有体会哈，这个存钱就像一个硬性指标啊，账上的数字不涨这个心就慌哈。但是我们还有一些这个年轻人会说是一边稳定存钱一边环游世界，不仅稳定存钱还要环游世界，苦和甜必须同步。

0: 到账，谁跟你玩延迟呢？语文题其实是可以有标准答案的，但是人生没有，在真实的困难面前从来没有什么二选一。年轻人都是在存钱和享受的博弈里把自己的日子经营得越来越像自己的。其实这道题最聪明的地方就在于他没打算教你怎么活，只是出了半句话括号留给你，而这届年轻人接笔填上了自己的非标准人生。所以你怎么填就是你想要谱写什么样的人生哈。所以就是无论你是想什么样的答案有人填不管是稳定存钱必须环游世界，还有人填只想稳定存钱不想环游世界，这样的超纲的答案往往能够牵引出更加具体的人生，具体的人生往往更动人。好的，接下来时间让我们来了解今天的天气情况。
1: 天气资讯话题互动，上班路上不心慌，工作途中不辛苦，了不起的上班路和你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农历的7月初9。我们看到今天白天到夜间是雷阵雨转多云，白天最高气温看到是29摄氏度，最低气温是19摄氏度。我们看到风向是东风啊，我们看到风力是2级，今天的温度比较适宜。喜欢这样的一个天气哈，就是出门的时候就不会考虑太热太冷，然后觉得这个温度特别合适哈。我感觉到秋天如果要是主打这样的一个温度会非常的适合，当然中午的时候太阳比较大，希望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晒工作。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交通数据。申花街南向北从北洋路到菊花路拥堵201米，申花街北向南从菊花路到北洋路拥堵337米，沿河路西向东滨河路附近拥堵141米，天池路西向东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58米，天池路东向西新丰街附近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79米，长白山路西向东从柳街到长白山西路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167米，朝阳街南向北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90米，太平街北向南延吉国富商业步行街的附近呢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60米，长白山西路西向东白兴街附近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257米，长白山路辅路西向东长白山路附近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137米。目前还是早高峰的一个时期，如果大家在路上比较拥堵可以听听我们的节目。
1: 上班是为了什么？
2: 因为热爱。
1: 热爱什么？
2: 热爱钱。
1: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好，我们来关注延边州农业农村局、延边州生态环境局等多部门近日在珲春市密江乡虾洼子村密江河畔呢，联合开展了水生生物资源增值放流志愿服务活动。100万尾滩头鱼鱼苗被有序投放至密江河水域，为图们江流域的水生生物资源修复注入新活力。我们再来看，连日来延吉市城管部门在排查中发现，部分通信运营商在小区建设信号铁塔并支付租金之后，相关的款项被物业企业放入结账户甚至个人账户，严重违反相关规定，目前已清退部分资金，仍有154.8万元待退还。这样的物业啊，确实应该是整治了，它侵占小区的公共收益哈。好的，我们来看一下防诈紧急预警。近日市民少女时刷短视频时看到可保护隐私的专属挪车二维码卡片。

广告，定制后扫码下载了陌生的 APP， 该软件内设聊天群并发布刷单任务，宣称每天可返300至500元。少女士起初是心存戒备，看到群内各种提现凭证之后就尝试刷单，前期顺利提现1000余元，随后不断加大投入，账户显示收益累计30000余元。当其提出提现时，客服以需要充值等额资金方可解冻提现为诱导转账，少女士充值后依旧无法提现，最终察觉被骗，共计损失50000元。目前诈骗分子呢是接触，警方提醒切勿轻信网络上轻松赚钱的副业兼职，转账汇款前务必多方核实，摒弃侥幸心理。那正规挪车服务不会附带刷单任务，凡是陌生卡片、物料上二维码，不要随意扫码下载软件。凡是以刷单返利为噱头，要求充值解冻、缴纳资金才能提现的，均属于电信网络诈骗，请提高警惕，坚决杜绝。如不慎被骗或遇可疑情形，请保存证据，及时报警。越早报案，越有利于实现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被骗钱款，最大程度减少财产损失。

我们来关注 G331 正式纳入国家沿海沿边黄金大外环序列。 G331 吉林段1240公里的边境走廊正以路为媒，书写着稳边富民、稳旅振兴的时代篇章。来看看贯穿沿边州五个县市的 G331 的沿途风光吧。第一就是珲春，三国交界处的旅居新场景。作为 G331 吉林段的终点，珲春以独特的边境风情作为自驾游客的向往之地。在珲春东北亚跨境电商产业园房车营地，来自各地的房车整齐有序停靠，游客们或支起折叠桌享受夏日清凉，或走进东北亚国际商品城体验不出门买全球的一个乐趣。我们再看图门，是最美国道沉浸式体验，沿着 G331一路向前驶入图门境内最美国道独有的魅力徐徐展开，一边是绵延苍翠的群山，一边是蜿蜒流淌的图门江，秀美风光尽收眼底。再看龙井边境驿站，乘自驾游诗意停靠站。初秋的 G331龙井段车流络绎不绝，行至三河口岸，一片浓得化不开的绿意闯入视野。十一株黄杨古树撑开葱茏如盖的官服，树影婆娑间，古树咖啡驿站静静矗立，成为过路旅人的慢时光落脚地。再看合龙边境线上的新边富民新图景，来自浙江的李先生自驾游去长白山玩，途经合龙市南坪镇龙渊村游客服务中心，看到这里的景色宜人，气候凉爽，便携家人住了一宿。这个村的风土人情特别好，每一位村民都是免费的导向。还有呢，就是安徒长白山下的一个慢生活哈，路通了，景美了，人来了，日子火了。这条1240公里的边境走廊正串联起吉林边境最壮美的山河画卷，让此生必驾 G331 从一句口号变成无数人车轮下的真实风景。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有关消息。我们看到8月18号，2026海外华文媒体赴吉林采访活动启动，来自22个国家的24家海外华文媒体代表，在为期8天的行程中，深入长春、松原、延边等地进行采访调研。8月20号，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组委会宣布，万茜担任本届电影节的形象大使。万茜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就职于中国国家话剧院，代表作品包括电视剧《8000里路》《云和月》等，电影《你好，疯子》《柳如是》等。再看8月19日至23日，第11届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举办，中国一汽携多款自主研发机器人成果登陆央企展区。

凭借汽车制造真实作业场景入选本届中央企业机器人十大高价值应用场景。再看8月19号极品极地快递助农启动仪式暨品牌首场推广直播活动在中国玉米之都四平举行，活动依托直播加寄地模式，畅通从田间地头、加工车间到百姓餐桌的品质供应链，推动本土农特产品跨越山海走向全国。

我们来看事关外卖骑手等劳动权益保障工会做十五规划发布。那么在20号，全国工会发布了中国公运事业和工会工作十五规划，规划聚焦推动高质量发展，在动员激励广大职工群众建功立业、创新创造上做出了一系列的重要部署，完善产业工人技能形成体系，促进产业工人全面发展啊，还有完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服务体系。切实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家级自驾游路线来了。近日，交通运输部印发《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着力打造了资源独特、设施优良、体验丰富、群众满意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品牌。约6万公里的三环、四横、五纵，国家为你规划路线了。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上海出台楼市户八条。在昨天，上海市出台了楼市户八条，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以及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等五个方面的8项政策措施。我们再来关注秦皇岛啊，秦皇岛市的海港区一底商发生了火灾，消防、应急、卫健、公安等部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开展应急救援。4点30分，现场明火被扑灭，事故造成8人死亡，3人送医救治。继续来关注金价，那最近呢，现货金价是大涨到4.35%哈。

好的，接下来时间让我们来关注医保。国家医保局近日印发了《全民医疗保障“十五”规划》，规划提出“十五”期间，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将保持在95%左右，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覆盖所有统筹地区，基本医保目录内的住院费用基金的支付比例职工医保稳定在80%左右，那居民医保稳定在70%左右，基本医保基金及时结算支出覆盖率从2025年的70%左右提高到80%以上，所有统筹地区实现生育津贴直接发放到个人，不用再算生育津贴还有多少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改革政策。好的，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来关注世界机器人大会啊。2026年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展开，有俯卧撑的机器人、跳街舞的、插花的，这机器人要变哪样啊？那遇到机器人舞狮，看到他们的动作很丝滑，可爱感也是爆棚的哈。机器人目前啊还在这个全员干活，我们把目光转向机场，机场搬行李更方便了。最新研发的轮式双臂人形机器人可以完全替代人力处理行李。那记者走进2026机器人大会第一馆的展台前，几款行李转运机器人正在忙碌作业，这套方案正在某千万级的机场进行真实环境下的概念验证测试，用来替代行李搬运的这个人力，效率可达每小时180件，速度又快啊，而且就是可以说是成本又比较低的一项机器人。我看到这个记者最近也是在跟机器人对接招哈，那第二届机器人的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启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有51个比赛项目，30个竞技赛，搭配了21项实景场景挑战，都有哪些呢？有百米跑、拔河、投壶、轮番上演、餐饮服务、工业、应急救援、高难度实景任务同步开赛，人形机器人同台比拼的是速度、力量、精细操作。运动体验官的这个记者亮相赛场，现场和机器人呢超然 PK 引体向上、足球、百米竞速，解锁科技与运动碰撞的别样火花。那赛事是以赛促研、以赛促用，集中展示国产机器人形的一个技术突破，预演智能科技的未来应用。我们也期待这个机器人走进千家万户啊，服务于我们人类。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好听的歌曲之后继续回来。

0: 表纵横派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914中医四时养生说。
2: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医院肝胆脾胃科的申昌龙医师。我们中医常说的冬病夏治，指的是一年当中利用阳气最旺盛的季节来调节虚寒病的一个治疗方法。所以三伏天是正是调理脾胃的好时机，加上我们现代人很多愿意喝凉饮直吹空调，加上生活作息不规律，导致脾胃的阳气虚弱，而产生腹胀啊、腹痛啊、腹泻、消化不良等症状，一到秋冬季节这些症状还会加重。所以今年我们延吉市中医医院肝胆脾胃科在传统的三伏贴的基础上推出了穴位贴服务，配合中药代餐饮的内外通调的调理方案，万用贴服打通经络，内服茶饮散寒温胃，达到一个外通经络内服固本的效果，非常适用于慢性胃炎、慢性肠炎、肠易激综合症的脾胃虚寒的患者。如果您平时爱喝凉啤酒、拉肚子、胃疼怕凉、饭后腹胀、反酸烧心，或者常年手脚冰凉、浑身乏力，都可以到延吉市中医院二楼肝胆脾胃科调理。咨询电话是0433-833-6151。
0: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九一四回声，你身边最值得信赖的伙伴。
3: 最近有热心听众给我们打来电话咨询，说他家小区很多遛狗者经常不拴绳，与狗主人沟通，对方毫无法律意识。依据《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养犬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等相关法律规定，遛狗不拴狗绳是违法行为，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处理。对此，我们咨询了延吉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工作人员给出的回复是，执法人员前往现场处置，将加大对该小区日常巡查力度，发现不文明养犬行为，第一时间处置劝导。最近有热心听众咨询说，延吉市第15中学的校舍修好了吗？对此，我们咨询了延吉市教育局，工作人员给出的回复是，目前正全力抢抓工期，日夜推进，尽最大努力确保新学期在原址正常开学，最终开学安排将在开学前期告知，请耐心等候。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上班是为了什么？
4: 因为热爱。
0: 热爱什么？
4: 热爱钱。
5: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0: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